0: 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转多云，
1: 哎，
0: 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的情况。
1: 没错，
0: 最低气温鲁南和北部沿海地区17度，其他地区15度。
1: 嗯，
0: 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鲁南地区25度，北部沿海地区只有20度喽，其他地区22度左右。
1: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只有8度左右，
0: 嗯，
1: 而聊城、菏泽和沿海地区在13度，而其他地区在10度左右了。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25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
0: 没错，洋葱穿衣法必须要贯彻落实起来，
1: 嗯，
0: 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啊，
1: 嗯，
0: 只要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1: 有点跑，反正是我觉得
0: 多穿点，多穿几层，
1: 多穿几层，没错的啊。来吧，这个杨宗纬这个点没起，周杰伦还在等着，
0: 哦，
1: 邀请他出场吧，大笨钟。

0: 8: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易安同学问我们说，怎么能够看到我们？
1: 哎，平常的话，其实就在互动的平台回复一个"看看"，
0: 哎、
1: 就可以扫码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0: 但是本周四周五，它注定迎来不一般的一天。
1: 怎么说呀？
0: 就是萌同学要出差了，
1: 再次出征。
0: 哎，再次出征，这次呢要去到的是杭州。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呢？那就是我们的民族奢侈品非遗香云纱。
1: 没错，这个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李萌呢就要跟栗子一起奔赴到我们的杭州，
0: 是的，
1: 给大家精选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了。
0: 没错，
1: 有什么呢？马甲、
0: 哎、
1: 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等等，上百款的新中式中高端的丝绸服饰。
0: 没错，
1: 并且还有我们的中国非遗香云纱。
0: 哎，最低吊牌价50%，
1: 真的，包括香云纱、其实现在这种丝质的呀、纱质的呀，
0: 新中式
1: 啊，新中式啊，就是火嘛。
0: 没错，就是火嘛，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各位呢想要在周四周五看到萌同学和栗子一起在直播间跟各位来这个挑选美好的香云纱，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平时我们互动这个平台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11，
1: 哎，阿伯数字11，
0: 回复11就能够马上预约这个专场直播了。
1: 是风里雨里，李萌和栗子啊、在直播间等你。
0: 没错，在香云纱直播间等你。刚闭了麦，我们还在想呢，就是怎么不让我去呢？啊，
1: 直接一语道破，
0: 怎么？
1: 因为你去
0: 啊，
1: 你得自己住一间屋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能把这间屋挣回来，没问题啊。
1: 有志之士，真有志之士。
0: 反正我要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各位动感女孩们，这个喜欢变美，或者说这个喜欢新中式的朋友，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不局限于新中式哦，
0: 是的，
1: 各种各样多姿多彩不同风格的服饰、
0: 哎、
1: 就回复11在直播间等着你了。
0: 哎，看到香云纱这三个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一首歌，1000年以后，就感觉它是穿越了千百年的时间落到今天的香云纱，依然是美好在线的单品。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

0: 8:1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0: 哎，是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啊，那么就特别乏，而且是就是早上起来天亮的很晚，早上起来总是睡不醒的感觉，然后呢就感觉整个脸就是敷呢，
1: 一个是敷呢，二一个我觉得现在已经到干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昨天我发现洗澡之后你没有继续去涂身体乳啊，我感觉已经有一种起那种冬天皮屑的感觉了。
0: 哎，是啊，就这个脸部肌肤尤其如此，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增强脸部肌肤的抵抗能力和它的防御力的时候了。
1: 对，就是把皮肤底子养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高端面霜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升级之后的黑绷带。玻色因的浓度啊，从原来的30%直接升级到了50%，而且被业界称为抗老的原料头。
0: 没错，
1: 因为它真是实打实的把这玻色因，这贵贵的玻色因，狠狠的添加了进去。
0: 没错，而且全网没有任何平替。
1: 对
0: 啊，那个这是以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吸收力更强劲了。那么吸收率呢，整整提升了6倍啊，是达到了老板的1/6。
1: 对，
0: 所以说
1: 分子量，
0: 哎，分子量啊，那么不用担心再起脂肪粒了，等于说营养更加丰富，同时更加容易吸收。
1: 对，你可能用这黑绷带啊，用它就只有0次和无数次。
0: 是的，
1: 无数次是你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不想换别的了。
0: 没错，
1: 0次是，哎呦，官旗的价格真高啊，
0: 真高。官旗是3980一瓶，那么吓退了很多人，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5折拦腰斩只需要1999，但是我们想1999它也还不行，再次拦腰斩，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
1: 并且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呢，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
0: 哎，
1: 也就是说1999拍一发4，两个大正装，两个旅行装，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您备齐了。
0: 没错，那么微信最上方啊，它还有一点哈，很多朋友就会这个有疑惑，这么便宜是真的吗？首先蚂蚁链可溯源，而且保税仓直发，同时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0: 8:1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很开心的陪伴各位在这个
1: 上班通勤的路上。
0: 对的，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声音，其实陪伴了我们父母辈很多年，但是他要和舞台慢慢道别了。
1: 是的，就是10月1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蔡琴亮相了美好奇妙夜晚会，现场他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大家，尤其是长辈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也带来了一个让很多歌迷朋友们感慨的消息，就是2027年12月31号之后，他将不再登上舞台唱歌啦。
0: 没错，他说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每一位观众一样。一句话温柔又通透，让不少听众心头泛起诸多不舍。
1: 是的，蔡琴老师是1957年出生，祖籍在我们的湖北，身兼了歌手、演员、主持人多重身份。早在1979年的时候呢，一曲《恰似你的温柔》让蔡琴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的专辑叫《初赛曲》，其中的《抉择》更是帮他拿下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人奖。
0: 几十年来，蔡琴的嗓音醇厚沉静，像一杯温茶，抚慰了一代又一代人。不管是怀旧的老歌聚会，还是安静独处的时候，很多人的歌单里总有一首蔡琴。他的歌没有喧嚣的节奏，却藏着绵长的故事感，历经岁月依旧动人。
1: 所以当蔡琴老师宣布要告别舞台的时候，很多歌迷朋友们感慨，庆幸蔡琴还留给了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奔赴现场好好的听一次她的歌声。舞台中有落幕的时候，但是那些留在旋律里面的温柔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往后再听到你的眼神，那些动人的瞬间，相信大家依然会涌上心头。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的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升0.7个百分点。今年1月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0: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他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去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来关注一位最近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1: 嗯，就是一位吹萨克斯的爷爷。
0: 哎，没错。
1: 远远看上去哦，他每天都西装得体，而且满头银发，气质呢也是温文尔雅。
0: 哎，
1: 演奏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0: 嗯，
1: 大家真的都叫他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0: 没错。
1: 而且爷爷很会抓热点。
0: 哦。
1: 演奏的曲子要么就是大家喜欢的、火的、要么就是很有格调的。
0: 哎，这位大爷名叫杨树荣，今年75岁了，是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1971年，他考入山东省五七艺术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双簧管。毕业以后呢，进入到了省歌舞团。1977年，担任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
1: 虽然大爷的主业是双簧管、但是他的心里面一直偏爱萨克斯。1984年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了萨克斯，就非常喜欢，爱上了、但是这两种乐器的口型气息其实差别很大。工作期间他只能偶尔抽空吹上一会儿过过瘾。2012年退休之后呢，按照乐团规定双簧管需要上交，他就重新拾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萨克斯。
0: 天哪，大爷退休那年我刚工作。
1: 差距就来了。
0: 没错，你看现在差距依然在啊。大爷最近他开始搞直播了，你发现没？
1: 是啊，
0: 然后人气还挺高啊。一开始呢，他经常在大明湖泉城广场和乐友们一起露天演奏，后来考虑到户外音响的噪音问题，他不在、这个户外吹奏了。在2012年开启直播，每周固定开播，网友点歌有谱有伴奏就认真演奏。他给自个儿定下规矩，直播间不卖货，不收学员，萨克斯对他来说只是爱好。
1: 大爷走红之后呢，很多游客认出了他，然后就上前拍摄。
0: 哎，
1: 他其实有一点局促啊，
0: 没错，
1: 但是他反复叮嘱他的家人说一定要低调。
0: 哎，
1: 年纪大了，火不火不重要，
0: 没错，
1: 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就好了。
0: 哎，对，你看有一爱好多重要，
1: 嗯，
0: 是吧？那个老了以后退休有点事儿干，同时还能够这个收获愉悦的心情。
1: 是，再就是把一份热爱做到极致，做到纯粹，你想要的流量啊、名声啊，自然而然就来了，就是花香碟子来。
0: 没错，而且就每到那个时候感觉流量啊名声或许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1: 对
0: 啊，最重要的是一份能够把自己纯粹演奏的这个事儿干下去，是吧？那么萨克斯悠扬的旋律响起，就是他和陌生人之间最温柔的交流，也能够感觉到在大明湖畔听到他的萨克斯声音的时候，也觉得哇，济南这座城真的又多了一丝韵味啊。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三十万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林志炫黄金时代。来

0: 9: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0: 哎，8:46不是9:46。这个真的是这个随着深秋的到来，感觉天儿亮的越来越晚了，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一直昏昏欲睡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出门就想裹一件厚外套，暖暖的感觉是特别爽的。
1: 我越来越不会穿衣服了，我发现这个季节穿什么都不得劲儿，都不如一件冲锋衣。
0: 没错，它就是第一不会说错，第二暖，第三防雨抗风。
1: 抗风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你想深秋的早上冷风一吹啊，你确实穿那种不忍防风的衣服，哪怕多厚，它都嗖嗖漏风，让你觉得寒从脚起。
0: 是，
1: 但是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它有一个黑科技面料，就是主打的防风防雨而且耐造。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一样一淋雨就哗全部都湿了，
0: 是，
1: 湿了还会凉，也不跟羽绒服一样很臃肿，
0: 是，
1: 很闷汗，而且它买一件啊，一年能穿三季，十年都穿不过时。
0: 没错，而且呢就是萌说到了几个点，第一就是它很抗造，抗风，包括它的版型很棒，通勤也能够用到它。那么你像平时搭个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哪怕深一点颜色的西装裤啊，你穿一个那个徒步鞋黑色的，穿上它，上面穿一个稍微浅色的衬衫，没问题的，可以的，没问题，一定是百搭，而且能够显示出你今天很有活力很有动感的一种感觉。
1: 对，就不管怎么搭配它不突兀。
0: 是的，
1: 那你如果把它穿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就更亮眼了。
0: 是的，
1: 轻松去试配各种各样的天气，也适配大家出游的需求。
0: 没错哈。那么如果各位平时如果说你要去店里买的话呢，就是这个系列这个品牌它一般是不打折的，它一件就2000多，这一定是这样的，哪怕商场打个95折，你相信还得消2000块钱的，
1: 打不住的
0: 哈。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现在是599一件，那么在专柜买三件，买一件，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三件。
1: 对，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
0: 哎，
1: 目前还是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尺码，如果大家有心仪的话呢，就可以立即行动起来了。
0: 没错，因为这奥莱仓它是共享的嘛，如果说你手慢，可能啪就没了，被别人拿走了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4: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2: 2026年10月13号，我们在济南，在这个点位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铁票吧，因为很多朋友最近可能都在安排那个秋假的出行计划。
1: 没错，10月初可能我们山东省的好多地方就迎来秋假了。
2: 没错，
1: 孩子们也要抽这个功夫出去好好休闲放松一下。
2: 没错，
1: 我发现尤其是临到秋假，包括说节假日的时候啊，你其实买高铁票，你真的是需要拼手速抢。
2: 是的，
1: 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
2: 嗯，
1: 那在车厢里面其实也不乏好多朋友他是买的无座票。
2: 嗯，
1: 但是大家总喜欢在车厢连接处站着。
2: 哎，
1: 然后一股脑堆很多人上下车，就说实话有一些不方便。
2: 没错，其实无座票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它和二等座是同一席别价票价相同的。上车之后呢，没有卖出去的空座，无座旅客是可以临时坐一坐的。当然，就是有空可坐，需让原位啊。
1: 是的。在复兴号的列车上，其实座位上面就有红黄绿三个颜色的指示灯，
2: 是的，
1: 能帮大家去快速的判别座位到底能不能坐。
2: 嗯，
1: 比如说红灯就代表这个座位这一站已经卖出去了，
2: 哎，
1: 嗯，就有原主人啦，你就不允许坐啦。
2: 是的，
1: 黄灯代表本站没人，
2: 嗯，
1: 但是下一站会有乘客，
2: 哎，
1: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短暂的坐一会儿。
2: 嗯，
1: 等持票人上车之后呢，还是要去主动的让位出来。
2: 嗯，
1: 绿灯呢就代表本站下一站都没人买，你就可以安心落座啦。
2: 哎，这可以这么记，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红灯你要注意了啊，你不能坐，你要停一停了。
1: 对，
2: 停下你这个弯腰的动作。绿灯呢，不是黄灯呢，就是你这一站可以坐，那下一站你要起来了。
1: 对，
2: 啊，那么红那个绿灯就是你一直坐着就行了。
1: 对，
2: 哎，就这意思啊。那么无座能不能带折叠小椅子上高铁呢？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有硬性要求，就是折叠椅的长宽高加起来不能超过130厘米，过安检的时候必须是折叠收拢的状态。那么上车之后呢，尽量去坐到3号到4号车厢连接处宽敞的区域摆放，最好跟乘务员呢打声招呼，遇到人流大的时候要及时收起来，别挡过道。
1: 是，另外一点就是无座的票是跟二等座的票价一样，
2: 哎，
1: 所以咱们旅客呢也只能在二等座的车厢活动。
2: 嗯，
1: 哪怕一等座商务座经营车厢都还有没有售卖出来的无座的票，也是不允许过去的。
2: 哎，没错哈。所以说各位出门乘车多懂一点规则，就旅途上呢少点辛苦，既维护好了自个儿权益，也做到了文明出行。

0: 九点零九分，这个点位来说一下教育的事儿。昨天看到篇文章，题目叫做《好的教育要给孩子三样东西》。
1: 是，马上就要放秋假了，很多家长啊就想带着孩子们出去跑一跑、转一转，就是想要允许孩子们肆意遐想。
0: 是，
1: 因为每一个孩子天生的想象力都很丰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面呢，本来就是童年的一大乐事儿。
0: 哎，
1: 可是呢，不少家长因为过于担心，管得太细。规矩太多，慢慢就磨掉了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0: 是，
1: 其实孩子就算是对着太阳发呆，说不定正在琢磨着大自然的小秘密呢。拿着画笔随手涂画，也是在搭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好奇和想象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起点，所以千万不要着急用条条框框啊把他们给捆住了。
0: 没错，其次给孩子们撒欢奔跑的自由，有的家长早早把孩子路规划好了，催着不停往前赶，忘了孩子天生就是爱玩耍的，爱玩不是贪玩，是孩子们认识世界最简单纯粹的方式。只要守好安全底线，懂规则，就让孩子们放心去跑去玩。这些无忧无虑的时光会变成他们心底的底气，将来遇到挫折才有自愈的力量。
1: 没错，最后一点一定就是多陪着孩子们说说话，送上一个最温暖的陪伴。不少人觉得可能我守在孩子身边就是陪伴，其实孩子最害怕的不是一个人待着，而是他的心事没人听，想法没人懂。
0: 是，
1: 亲子沟通不能只是问你吃没吃饱、作业写完没，放下家长的架子，静下心来听听孩子们的那些细碎的小事，共情你去开发他们的开心和委屈。
0: 没错，教育不只是约束和要求，留白、自留、自由、走心的陪伴缺一不可，给孩子们想象的空间、玩耍的权利、倾诉的温柔，成长才能变成一件幸福的小事儿。

0: 9:15，刚刚说完怎么爱孩子，我想这个时候也该说说怎么爱自己。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随着秋风逐渐的萧瑟起来，我们每个人的生理状态其实都在调整当中，尤其是皮肤，皮肤收紧了，更干燥了，更需要去好好的维护并且抗老起来了。
0: 没错，俗话说谁还不是个宝宝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更是需要如此的呵护了。刚刚萌说到天气的变化，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伙伴在我们脸上帮助我们抵御这些寒风，那就是全新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是，它叫做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本身的浓度玻色因添加是30%，新版的黑绷带自己卷自己，浓度达到50%，
0: 是
1: 绝无仅有市面上，全新超绷带，而且也被业界称为呢抗老的原料桶。它抗老啊，玻色因这个成分就是能够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效果，但是它就是因为贵，所以其他的品牌呢它不敢这么多的去添加进去。
0: 没错，
1: 但是赫莲娜主打的就是贵肤护肤嘛，再加上它的新版也把分子量达到了原来的1/6，吸收率整整提高了6倍，也就是说浓度更高，营养更多的基础上，你脸啊吃进去的也更多了。
0: 没错，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如果说你要去官气买的话，就是3980一瓶，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首先斩五折，1999一瓶，然后再斩五折，1999一瓶正装，再送你一瓶正装，然后再斩一刀。那么各位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我们俩再送你两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拍一发四。
1: 是的，大家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部给您备齐了，咱们跟这拼多多似的，斩一刀斩一刀，斩到脚后跟了，1999，不能再低了。
0: 是的，那么这次不是拼多多，这是拼赫莲娜，这次是
1: 啊。
0: 那么各位可能很诧异，这么合适是真的吗？这次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APP 可查，保质保真。
1: 是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1999拍一发四拿下出差在家的赫莲娜正装和小样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当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的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国际移民组织日前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通报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根据俄方通报，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染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病疾病的病原体。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布了一张截图，显示 SpaceX AI 的官方账号已经更名为 SpaceX SI。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崔子格的一首歌，叫做可念不可说。时间来到了9:35，也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在我们早高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休息羞耻症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于忙碌本身，而是来自于不敢闲、怕闲着、闲不起的焦虑当中。我们有时候总是习惯把我们自己日常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好像一停下来呢就是虚度光阴，一旦无事可做的时候就是浪费人生。可是越不停地奔波，你会发现我有时候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紧绷。那慢慢的我们才会懂得，其实适当的闲着从来不是偷懒，而是成年人珍贵的一种自愈的方式。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钻进了一味忙碌的牛角尖里面？上学的时候要比拼成绩排名，工作之后呢要追赶业绩进度，生活里面总有忙不完的琐事，比不完的人生。我们逼着自己一路向前狂奔，哪怕已经身心俱疲，也硬撑着不肯停下。很多人就误以为忙碌就是努力，填满时间就是优秀，但是却忘了，人生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赛跑，偶尔慢下来、闲下来，本身也就是生活的常态。毕竟我们人生比拼的从来都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续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给我们自己的生活留白，给自己也松一松绑。也希望能够听到我声音的你，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生活，也能安心闲暇善待自己。忙的时候呢踏实肯干，闲的时候呢也要自在随心，在烟火的日常里面活出一个松弛安然的模样。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来到了9:46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随着昨天一场秋雨的到来啊，秋天的早晚温差是越拉越大了，时风时雨的天气，我们出门时常不知道穿一些什么，哎，这个时候闭眼拎一件冲锋衣绝对不会出错。为了让大家闭眼拎的实惠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定在这个点位要把北面的1990系列推荐给你，能通勤，能户外，能防风，能防水，保暖透气，关键还百搭。平时大家周末出门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或者泥点子溅到也不用害怕，耐磨又抗造，轻轻的用清洁湿巾，哎，简单一擦，污渍就消失不见了，洁净如新了，是不是尤其适合推荐给带孩子的家长？哪怕说可乐饮料啊，炸鸡番茄酱啊，孩子都弄到身上去了，也能一擦就掉，孩子们随便造，减少家长朋友们的洗衣服的压力了。再就是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雨透气，实用性也很足，经典的版型，肩线又很正，还有一个帽子的设计，不挑男女老少，不挑高矮胖瘦，随手你搭牛仔裤工装裤都特有范儿，而且通勤的时候呢也不显突兀，你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搭配上芥末绿的颜色，那更是亮眼了，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尤其适配现在阴晴不定的深秋的天气。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件是2000起步，那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把价格直接给您一破到底，599块钱就能够到手了，一家三口一人安排一件，也跟专柜一件的钱差不多。所以不管你是送给爱人，还是送给爸妈，还是买给孩子 get 亲子装情侣装，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599块钱你就能够得到它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李健的一首《向往》。歌声之后，北京时间周二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最近啊，如果有在青岛旅行的朋友啊，走在青岛的街头上呢，是不是总感觉好像是被一阵清甜软糯的香气所包裹了？那是因为一年一度的桂花季又在这个秋天如约上线了，好像一夜之间呢，青岛全城的桂花就都进入到了盛放期啊，连风里都飘着秋日限定的甜香，带来了一份浓浓的幸福感。那其实呢，对于北方的大部分城市来说呢，桂花可能都属于一种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树木啦。而一年当中呢，能够享受这种香甜幸福的时刻呢，就更有限了。所以呢，也非常建议大家趁着最近花开正好，多多的走出家门，跟着香气一起来赴一场浪漫的约会。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想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在青岛都有哪一些赏桂闻香的好去处。首先呢，位于市南区的中山公园可以算是青岛的元老级的赏桂点位了。半个多世纪的桂树啊，在这里扎根成林，沿着樱花大道缓步向前，一路都有清甜的香气来给我们引路。成片的金桂更是好像一片金色的香雪海。那如果说呢，你能够遇到一场秋雨的话，那么雨后的桂花呢，则会显得更加的晶莹。微风吹过，会感觉到那种整个人都被花香包裹的幸福感，真的别提有多舒服了。而距离中山公园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车程的湛山寺呢，也是青岛的另外一处寻香赏桂的好去处。迈进湛山寺的山门的那一刻啊，你就会感觉到城市的喧嚣好像是瞬间被隔绝开了。寺里的古丹桂树满枝金黄，桂香和袅袅的香火相融，空灵又恬静。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在赏桂的同时去点上一杯特色的桂花拿铁，或者就着鲜桂花沏上一壶茶，去静静的享受秋日漫游带来的那份松弛感。如果爱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那么那么地》来自歌手老狼。歌声之后呢，又进入到了这个时段，小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优选好物的时间了。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能够帮你轻松的把我们日常透支的皮肤底子啊，给好好的养回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作为中国销售额 No.1 的高端面霜，可以说是无数女生的梦中情霜了。那么升级后 50% 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的这个全新超绷带呢，更是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代餐，找不到第二个啊。那平时呢，官旗的原价是3980元一瓶，别看价格高，但是销量依然是遥遥领先的。当然了，这个价格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说呢，也都是不算便宜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直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拦腰砍的五折福利价格，限时只要1999元。要知道啊，这是去年的双十一才有的一个福利价格了，而且呢，今年我们的返工福利还给您优惠再升两级，买一瓶我们限时再给您加送一瓶正装啊，到手呢一瓶可能只要999元了。那这还没结束啊，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当中，所有来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两瓶旅行装，等于呢直接拍一发四，到手两瓶正装再加两瓶旅行装啊，都只要1999元。像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就全都能一下子备齐了。记好是直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再来重复一下，大家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备受期待的边境杀手三终于正式立项启动，乔什·布洛林、艾米丽·布朗特与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均将回归出演各自的经典角色。不过前两部编剧泰勒·谢里丹不会回归，主创阵容迎来大换血。10月16日，古装剧《驾金钗》将正式开播。近日该剧片尾字幕在超前看片会上公开，原声带演唱阵容随之确认，其中刘宇宁演唱片头曲， ZB1 成员张浩系首次为国产古装剧演唱原声歌曲，引发了粉丝们的关注。尼古拉斯凯奇确认出演 HBO 经典单元剧《侦探》第五季新任主演，将在剧中饰演新执法者，调查全新案件。此外，剧集主演伊萨·洛佩兹2025年已确认回归第五季，还暗示新季剧情会和前作有诸多联系。恐怖片《驱魔人：殉道者》于近日发布首支预告，该片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麦克·弗拉纳根担任导演与编剧，影片定于2027年3月12日在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年轮》来自张碧晨。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我们提到青岛的赏花好去处的时候呢，八大关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绝佳的好去处了。一年四季都会有应时应季的鲜花可以在这儿欣赏，像春天有玉兰、樱花、海棠花，夏天呢有蔷薇、月季、紫薇花，可以说啊，不论哪一种都是值得你专门去跑一趟的美景。而随着秋天的到来，八大关也是换上了季节限定的桂花味的香氛外衣。八大关的桂花数量虽然不多不连片啊，但是胜在景美。参天的古树搭配上欧式的街巷和万国建筑，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美好。那么其中的这个正阳关路呢，就是一个最核心的赏桂街了。桂花散落在万国建筑的庭院角落里，我们走在铺满落叶的街道上，能够感受到那种暗香浮动的美好氛围啊。顺路呢，还能够去漫步海边的栈道，可以说一步一景都是浪漫雅致。另外呢，随着十月中下旬秋叶的渐渐变色，八大关的桂香加彩叶加老建筑同框的景色呢，也即将出现了。那到时候呢，相信又会是青岛最出片的秋日组合之一了。而如果说你近期要到青岛的大学路网红墙来打卡的话呢，也可以顺路去旁边的青岛美术馆转一转啊，因为这儿呢也有一份浓郁的桂花香气等着你来享受。青岛美术馆里的复古的拱窗映着婆娑的桂影，可以让你在看展欣赏艺术珍品的同时，和满园的幽香去撞个满怀，让眼睛和鼻子共同去享受一场盛宴。另外呢，如果说想在青岛赏桂花的话，崂山的太清宫啊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站。门口的桂花满是古典美的雅韵，细嗅花香，深吸几口就能够感受到那份清淡闲适的甜蜜和幸福感。那么目前呢，眼下青岛的这个桂花是已经迎来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本身花期就不算长的桂花呢，还会受到天气温度等相应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如果有想在这个秋天去闻香赏桂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咯。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唯一》。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啊，秋天呢是一个绝对的出游的好季节，但是呢这个时候出门要穿什么可能也成为了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难题。那么不管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是打算去登山徒步、露营骑行，还是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拍出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轻冲锋衣呢真的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这个时段呢也是为大家依然带来了我们非常熟悉同时也超受欢迎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平时啊专柜一件少说也要2000起步的大牌好物，今天我们帮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要知道599元这个限时福利价格啊，我们就算是一次性买三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全都配齐了呢，也才只要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而且呢这款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的六边形战衣的，真的非常好穿，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的容易臃肿闷汗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能穿三季，并且呢穿10年不过时。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保证保真，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说各个不同的型号或者是颜色呢都有可能随时售罄下架。那现在趁着颜色尺码都还齐全啊，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进行挑选。平时呢专柜将近2000一件的价格啊，我们可能真的是得犹豫一下了，但是今天限时优惠只要500多就能入手到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真的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了。趁着有活动，建议大家赶紧给孩子、爱人以及爸妈都带上一件，能轻松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即可下单，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Taylor Swift 的改版的新专辑主打单是 Patient Zero 空降冠军，同时另外两首收录曲 Cloverland 和 Babylon 分别空降第三和第四位。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和 Ella Longley 的乡村冠单 Choosing Texas 相继退居第二和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新进上榜，来自 Taylor Swift 妹妹的全新改版专辑主打单曲 Patient Zero 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在去年大热专辑发行快一年之后， Taylor Swift 宣布推出新增四首歌曲的改版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he Ankle。 凭借着一如既往的优秀出动成绩，这首歌最终还是稳稳拿下了榜首，也造就了他个人在英国第八支冠军单曲的成绩哦。

到本周上升两位来自 Jamie Miller 黑马新单 Baby Door， 本周逆势再涨迎来新高第六位。即便前方有美美的三首喜榜的单曲袭来，但是本周前十依旧还是歌曲实现 pick 值刷新。 Jamie Miller 这首歌曲急速飙升到前十，算是黑马新单曲了。本周呢继续逼近前五的高位，照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绝对是未来有希望进前五或前三，甚至在榜首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期待这首歌曲日后的表现咯。

本周的榜上值得一提，来自麦姐 Madonna 新进的热单 Hysteria 再次重新回榜，再次来到新高22位。随着和 Charlie XCX 合作的新版发布，效应驱动之下，这首歌曲再次空降前40。回榜之后呢，也是直接刷新了 Pick 值，直接逼近前20的高度了。对于老生代歌手来说，能够有如此成绩，真的难能可贵啊！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再次重回榜单的麦当娜 Madonna Dansteri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在听过了刚刚陪伴我们耳朵的这首来自李荣浩的《麻雀》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5。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跟着小陈啊，继续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的精彩内容。上个时段呢，我们是提到了这个秋天在青岛有哪一些可以闻香赏桂的好去处啊。而在咱们山东的另外一个海滨城市威海呢，也同样有一些值得推荐给各位去沉浸式感受桂花香气的地方，给我们的这个秋天呢，也同样能够增添一份浪漫的诗意。那么其中最出名的呢，就要数当地被叫做一个百年花村的车脚河村了。拥有300多年养花历史的车脚河村呢，早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就以300人家接花匠而闻名。这里不仅是养花的历史悠久，而且呢花的品种也非常的多，其中呢桂花就是这个季节最当仁不让的主角了。从每年的9月底开始一直到10月末这段时间呢，都是威海车脚河村桂花盛开的一个时间。在距离村子100米开外的地方呢，远远的就能够闻到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缕缕的桂花油香。我们沿着这一股一股的独特的香气往前走啊，不知不觉中呢就会进入到村里的一片花的海洋里。路边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各种不同品种的金桂、丹桂、银桂目前呢也已经到了一个竞相开放的季节了哈，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和驻足欣赏。那么在北车脚河村的西北角上呢，还有一棵百年的老桂树，树干粗壮，形如巨伞，是村里最年长的桂花树了。特别推荐大家如果说到这儿来旅行的话，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村里呢还有一座百年桂花小院可以来打卡，在桂香当中去感受乡间的淳朴和宁静，邂逅一场属于秋日的芬芳之约。另外呢，同样在威海，这个季节的赤山景区也是正在被一片香飘四野的桂花的香气所包裹着的，让这里也多了一份诗意和香甜。我们可以闻着桂花的香气啊，在赤山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秋天独有的浪漫的模样，以及旅行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和幸福。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歌《公路》，来自纵贯线组合。歌声之后呢，又到了这个时段，小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优选好物的时间了。如果说呢，你是对自己的皮肤状态有要求，想要长期保持肌肤年轻状态的朋友啊，那么对赫莲娜家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大热的单品呢，应该都不陌生了吧。用过它的人呢，评价它是医美级的抗老面霜，很多人用它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啊，因为它的效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你一旦用过之后呢，真的就很难向下兼容了。那么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的含量增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当中的一半都是干货。重点是呢，它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让吸收率也整整的提升了6倍。哪怕每天早晚都使用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起脂肪粒这样的困扰。可以说呢，是名副其实的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不论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还是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宠爱自己、闺蜜分享或者向上社交啊，都是妥妥的首选好物。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的一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但今天呢，我们有给到大家的一个听友专属的宠粉福利，不仅折扣力度空前，而且呢还限时买一瓶加送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到手呢限时是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给您另外再送两瓶旅行装啊，让您不论是日常护理还是放假旅行都能随时随地的做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啊一步到位。那如果说呢，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呢，去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不过呢，优惠现货呢，限时是只限量100组的，而且呢，每个 ID 啊，最多限购2件。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啦，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金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上跨金石路三连连续钢箱梁核心阶段精准落位，标志着项目跨金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DJ 林俊杰修炼爱情。最近啊，降温换季又到了很多人要入手新衣服的季节了。那么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你呢，对衣服的品质和面料相信一定也是会有要求的。这个时候一款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你的最好的选择。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呢？就是指咱们的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今天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上百款的新中式服饰低至5折起。来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11，回复阿拉伯数字啊11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记好是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1，回复11来预约直播吧。抱一抱。

0: 后能够再上架。那这次北面冲锋衣的专属优惠福利活动，这款冲锋衣呢是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够做到防风防水，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的。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都能随手搭个牛仔裤或者是工装裤直接出门啊，好看又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更是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像我们秋天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很多朋友出门呢就不知道要穿什么啦。那这个时候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非常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还能防水，保暖透气，而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个山啊，逛个公园啊，哪怕说树枝不小心刮到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抗造又耐磨的。那尤其呢推荐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啊，因为这款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像孩子平时喝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吃个炸鸡把酱料掉在身上了，都不用担心啊，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去随便造，因为它一擦就能够擦干净，可以很好的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那么趁着这次的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多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今天我们下单一件呢只需要599元，买3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建议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入手一单，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说呢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完全不好说了。现在下单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的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手慢无哦。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这是歌手陈小春的一首《离不开你》。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5了。那么今天上午跟各位一起陪伴了2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啊，到这儿呢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秋天这个季节啊是有那么一点萧瑟或者说清冷的味道的，但我想呢应该也有很多人是喜欢秋天的，因为秋天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和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这个季节独有的治愈系的魔法。那包括呢今天在我们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小陈为大家盘点到的这些闻香赏桂的好去处啊，大概呢都是很多人会深深的爱上秋天这个季节的理由之一了。那其实呢，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只要你的心里温暖阳光，对于生活充满期盼和热情，就总会感受到这个季节的美好。桂花的花期短暂啊，那么这份季节限定的秋日浪漫呢，也是不等人的。如果说你也想感受更多的生活和旅行带来的美好和治愈，就建议大家呢，抓紧跟着小陈今天的推荐，一起走出家门，去和甜蜜幸福的秋天撞个满怀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他的歌声如精灵一般灵动，这是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重点，我是周欣，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听梦游，有请孙燕姿。

这首歌曲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任性，也是电视剧难哄的主题曲，由阿信包揽词曲，五月天来制作。我记得是2024年的年底正式上线啊。这首歌曲的创作也是横跨了半年的时间，从谷雨写到了霜降，既诉说爱情里义无反顾的守护，也藏着每个人心底那份不愿被现实磨平的执拗。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满江《恋爱中的城市》。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吉克出发》，我相信很多喜欢篮球的小伙伴知道这首歌是 NBA 最前线的节目主题曲。他充满力量的这个嗓音唱出了忠于初心、追逐梦想的态度，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只要心怀向往就勇敢奔赴。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各位中午快乐。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

果说原版的《一生何求》是陈百强的时代经典，写尽了人世得失的迷惘，那曹格的翻唱的版本就放下了原作淡淡的这种忧郁，用他标志性的富有张力的声线重新叩问人生。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会再品味那一句，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再回首。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两首歌曲的联播，月牙湾和我活着呢。那今天节目第一个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随风点，我是周鑫，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潘玮柏潘帅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命中注定。我们有请哈林哥庾澄庆。
1: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首歌是张瑶的经典曲目《有你相随》，轻快明朗的旋律写的是一份简单纯粹的陪伴，不必思虑遥远的明天，只要身旁有心爱之人，便可以自由的奔赴天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你最最最重要。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首歌是南拳妈妈带来的《再见小时候》。想问问各位，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呢？那不用多说，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五折，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这首歌曲是林俊杰的代表作啊，也是他的我觉得非常具有前瞻性科幻的这种感觉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的主打歌曲。那这首歌也是林秋离作词， JJ 作曲，以机器人的视角构想跨越千年的爱恋，纵使时光沧海桑田，万物冰封消散，唯有心底的爱意不会消亡。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甲乙丙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威尼斯迷路。那么这首歌曲是来自许慧欣2006年的专辑迷啊，相信各位也听得出来，带着一股浓郁的欧洲的异国风情，想象着一场独自出走的旅行，告别一段受伤的感情，在陌生的城市短暂的迷路啊，其实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 A 级娱乐有请阿妹张惠妹。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位实力的唱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一首是来自叮当的猜不透，另外一首是莫文蔚带来岁月里的花。两首歌曲的联播之后呢，今天节目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周董周杰伦相见的路送上。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天的开场歌来自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里就有了明显的凉意，今天出门的时候，秋天的寒意已经不再含蓄，新周的第二天不必像周一那么匆忙，也没有到周末那样松弛，它更像一段安静的路，需要一步步稳稳地走。你可能刚回到工位，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手边的水杯正冒着一点热气。下午两点，我们不着急追赶什么，先让音乐把这一小段寒意轻轻挡在门外，来听这首《十二种颜色》。

秋天的深处，风开始有了形状，它从街道穿过，从楼宇穿过，也从你的窗边经过。你或许会下意识地把外套拢紧一点，把杯子握得更久一点。下午上班的心情有时候就像这天气，不算坏，只是一点凉，有一点倦，需要被慢慢捂热。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元气满满，你可以先听一首歌，先把呼吸放慢。音乐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把下午2点的时光一点点变得柔软。

进行当中呢，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直播。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的非遗香云纱。山东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五折。公众号呢，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十一数字十一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呢，还会有桑蚕丝的好礼免费送哦。

听歌的时候，周二比周一多了一点秩序，手头的事情开始有了脉络，节奏也渐渐稳定下来。只是冷空气一来，身体会比心更早察觉到季节的转换，肩膀有些紧，手指有些凉，思绪偶尔飘向窗外。没关系，这都是很真实的下午，也可以允许自己慢半拍，允许自己在一首歌里走神，允许自己暂时什么都不想。新周的路还很长，我们不需要用尽全力去跑，只要稳稳地走就已经很好了。接下来让音乐替时间加一点温度，送上这首《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备受期待的《边境杀手三》终于正式立项启动，乔什·布洛林、艾米丽·布朗特与本尼西奥·德尔奥托均将回归出演各自经典角色。不过前两部编剧泰勒·谢里丹不会回归，主创阵容迎来大换血。10月16日，古装剧《嫁金钗》将正式开播。近日，该片字幕在超前看片会上公开，原声带演唱阵容随之确认。其中，刘宇宁演唱片头曲 ，ZB1 成员张浩戏首次为国产古装剧演唱原声歌曲，引发粉丝们的关注。尼古拉斯凯奇确认出任 HBO 经典单元剧《侦探》第5季新任主演，将在剧中饰演新执法者，调查全新案件。此外，剧集主创伊萨·洛佩兹2025年已确认回归第5季，还暗示新季剧情会和前作有诸多的关联。恐怖片《驱魔人殉道者》近日发布首支预告，该片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麦克·菲兰纳根担任导演与编剧。影片定于2027年3月12日在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降温之后，阳光变得格外珍贵，它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文件上、杯沿上、你的手背上，像一层薄薄的金色的绒毛。你会忽然觉得冷天也有冷天的好，它让人更懂得靠近温暖，更珍惜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光。下午两点多的疲惫不需要被放大，也不需要被否认，喝一口热水，听一段旋律，把心放回身体里。午后慢行，陪你在秋寒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小燕接下来挑选到的这首歌《情书》，来自雪游大哥。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城市在冷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远处的楼宇轮廓分明，路上的行人裹紧外套，脚步比平时更快一些。而你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或许正对着屏幕，或许刚结束一通电话，音乐在耳边流淌，像一条看不见的围巾，轻轻缠住这个下午。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应对着天气变化、工作节奏、情绪的起伏。你不必事事的完美，只要此刻还能感受到一点温暖就已经足够。听歌吧，让旋律陪你走一段。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在听这首 Armani 的时候，秋天的含义越来越明显，天色也似乎比前些日子暗得更早了。周二下午工作还在继续，但心可以留一小块地方，不去想进度，不去想结果，只听风，只听歌，只听自己的呼吸，把眼前这件小事做好，把这一杯水喝完，把这一首歌听完。生活就是由这些细小的完成组成的，你不必一下子抵达很远的地方，今天能够安稳地走过下午，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温柔。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4: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个降温的周二的三点钟的开场歌爱要坦荡荡，而此刻您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冷风会让人想起一些旧东西，旧毛衣的触感，热烫的蒸汽，傍晚窗户亮起的灯，还有某个人说话时喝出的白气。想念并不是软弱，它说明你心里还有温度。我们带着这些温度回到了周二的工位上，回到普通却真实的日子里。天冷了，心反而更容易看见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暖。音乐响起的时候，愿你觉得自己

听过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降温让时间有了更清晰的质感，每一段都像被秋风洗过，干净、微凉、缓慢。你可能还有一堆事儿没做完，也可能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的光一点点移动。无论怎样都不必焦虑，时间不会因为我们着急而加快，却会因为我们的从容而变得宽厚。把肩膀松下来，把眉头展开，把没有做完的事留给接下来的时间。现在先听歌。

0: 播，越动听越有样。
1: 听歌的时候呢，有没有朋友现在皮肤状态是这样的？肉眼可见的松弛暗沉，皮肤呢需要紧急修护。现在呢，山东音乐广播就给您准备好了抗老界的修复天花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松呢把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以后，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黑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哈，官旗呢是3980元一瓶，但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您五折拦腰砍，只需要1990元，福利还没完。现在呢给您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还有下单呢会再送您两瓶旅行装，1990元，拍一发四，出差用在家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都是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用过以后呢就很难向下兼容了。因为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儿。而且这个价格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自己，送给母亲，送给闺蜜都非常的合适，平时一瓶接近3000块，今天19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再送两瓶旅行装，日常护肤，放假旅行随时都可以享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000哦。

此刻秋寒加深，银杏却黄得更加明亮。世界总是一边失去一边获得，风带走了树叶，也带来了更清澈的天空。降温让人感到冷，也让人更懂得靠近温暖。你也许没有时间去看一整片秋色，但你可以听见一首歌里的风，看见窗台上的一小片光。生活的高级感不是远离日常，而是在日常里发现细微的美。周二的下午不必盛大，只要真实，让音乐替秋天抱一抱你。来听这首《告白气球》。

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点累，小严想对你说辛苦了。不是只有完成大事才值得被肯定，坚持一个普通的下午也很了不起。你可能再改一份方案，再回一封邮件，再整理一堆数据，再照顾别人的情绪。天冷了，你的认真也许没有人看见，但时间看得见。给自己一个轻轻的微笑，像秋天给树叶镀上金边。音乐继续，陪伴继续，你不必独自扛着所有，至少这一刻有旋律和你在一起。送你这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楼，上跨京石路三连连续钢箱梁核心阶段精准落位，标志着项目化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青岛海上旅游创新的历史记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国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财政部、税务部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新闻资讯由千千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听过这首《花心》之后，午后的光线开始变得柔软，像被水洗过，窗外的树影微微摇动，城市的声音也慢慢有了黄昏的预兆。一天走到这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形状，无论它是顺利的还是有点曲折的，都即将成为过去。降温让空气更清澈，也让心里的某些念头更分明。我们不需要回头责怪自己，只需要往前再走一小段，把未完成的事交给接下来的时间，此刻的心情交给音乐，陪你一起等黄昏慢慢靠近。来听这首《在路上》。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新州不是一场冲刺，它更像一段长跑。重要的不是第二天跑多快，而是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呼吸。天冷了，呼吸会变得更清晰，步伐也可以更稳。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停下来，可以听一首歌，再继续。接下来的日子需要我们给自己放假，在音乐里放假，在呼吸里放假，在某个走神的瞬间里放假。生活不会因为降温而失去光亮，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我们学会靠近温暖。为你挑选到的这首歌《大日子》。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音乐激情当中，我们山东音乐广播。

回复秒杀来挑选。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型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接下来呢，天气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给家里孩子带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呢，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趁着有优惠，原价一件就接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挑选喽。

完这首《天空之外》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我们聊聊昨天下午开始的降温，聊了聊秋寒里那些细小却真实的温暖。天气会越来越冷，但陪伴不会；风会越来越大，但音乐还在。接下来的时间，愿您带着一点旋律留下的光，继续走进今天的傍晚。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心中很长，我们慢慢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王嘉尔的新歌，叫做 Thank You，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2026年10月13号周二的晚高峰节目。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周二的缘故，部分的城市机器检修暂时听不到节目哈，但是呢，大家可以积极的来找到我们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留言。我们的话题是夏天过去了，马上就不喝这个冰美式了哈。昨天这一场淅淅沥沥的雨，这个温度会有一个下降。那接下来你们都喝什么呢？
1: 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框住我们大家了。
0: 怎么就框住你了呢？
1: 非得喝美式吗？不能喝点别的什么吗？
0: 美式是最提神醒脑且便宜的一个饮品。
1: 是的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喜欢喝的饮料，可能冬天之后呢，有人喜欢稍微喝热点，其他一些奶茶啊什么的。
0: 冰美式不能喝，可以喝热美式啊。
1: 你看又框住了吧啊！所以今天问各位小伙伴，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为止，你说我不喝冰美式了，你们都想喝些什么呢？喝点板蓝根也行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你一定最近没上网冲浪吧？说如果感冒了，不要着急去医院。不要着急去吃药
1: 哦，
0: 然后一定要去你的单位，把你的同事传染了，然后他去吃药的时候，
1: 是他剩下的是吧？
0: 你捎带脚来一包就行了。
1: 同事们准备好了吗？
0: 全都是知识点啊！关注我们俩节目，你学到更多职场的知识。
1: 是，这不是正规的职场知识，反正。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最近特别火的周深的那首《大梦归》。
1: 哇，超级超级火！我昨天晚上还在追那个兰香如故。
0: 你看到多少集了？
1: 还有4集没有看完。
0: 哎呀，你都半夜看吗？
1: 我稍微想沉一沉嘛，因为这几天一直没有看，我想养一养，养熟了现在已经也是一只肥羊了。
0: 已经都更完了。
1: 我想什么时候看完它，什么时候看完它，选择权在我不在它了啊！
0: 来，如果想唱歌的话，怎么找我们？
1: 第一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第二步，发送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
0: 是，把车厢变成 KTV， 周深的《大梦归》。如果你会唱的话，就来找我们王月欣。的 Lexard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动感晚高峰正式开始直播营业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很多朋友小长假过完之后是人在工位，灵魂没有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个皮肤肉眼可见的是暗沉和松弛。
2: 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更得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准备好了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的玻色因浓度达到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1: 价格也真的是不便宜啊，官旗店卖到了3980元一瓶，但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拦腰五折砍，只卖1999块钱，福利没有完呢，并且给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1999块钱到手两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卖999块钱。
2: 是的，这还不算完，下单再加送两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
1: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很难向下兼容，而且这次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并且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
2: 而且这个价格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合适，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今天呢1999元到手整整两瓶，再送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啊。
1: 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买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买，现货100组，每个 ID 只限购2件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国际乒联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子单打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男子单打王楚钦第五，林诗栋第九。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正式开打，首日赛场好戏连台，在开幕式后的女单首轮中国德比，王曦宇以6-2、6-0淘汰了王欣瑜，收获了开门红。WTA 更新了最新的世界排名，夺得了中网冠军之后，郑钦文排名升至第23位，大幅上升了31位。王欣瑜重新排名啊，也达到了第39位，这意味着郑钦文重返中国女单一姐的宝座。另外，从女子网球协会 WTA 获悉，郑钦文呢因为右肩受伤退出了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周深的大梦归，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回复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唱这首大梦归了。等候各位，周深大梦归。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新歌，叫做《失忆》啊。16:34，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天气越来越冷了哈。你夏天你喝冰美式没有问题啊，那天气越来越冷，进入到深秋甚至冬天了之后，大家都喝点什么？
1: 是的哈。如果说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周深的演唱的电视剧《兰香如故》的 OST《大梦归》。如果你会唱的话，也通过上述的方式啊找到我们，但是要回复一下 OK， 我们就知道你想来唱歌了。难得糊涂说了，我不喝饮料，我只喝白开水。
1: 你太养生了啊。 Martina 说煮个养生茶吧。在办公室整个小号养生壶，可以煮各种花茶，
0: 真好，
1: 可以加点枸杞啦、桑葚啦、红枣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怎么，你们当然不管消防吗？
0: 三点水说常温的美式啊，还有茉莉花茶。我跟你说，要谁在单位，比如说办公室或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泡一杯茉莉花茶，整个办公室那个环境内都是清香的。
1: 是的，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平时好像也不是很忙，还有空喝点茶。
0: 呆呆说喜欢蜜雪冰城的我，一般只会喝热的绿茶。
1: 哦，心灵的去处说那就喝热美式呗，每天必须得来一杯，
0: 是吧？ Decive 说了喝热拿铁啊，还有奶茶什么的。对呀，秋天的奶茶可以安排出起来了，是吧？
1: 秋天第一杯奶茶暗送秋波，是吧？
0: 秋天第一杯奶茶早就过去了
1: 啊，过去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皮蛋 solo 周说哈，我能不能冬天也喝冰美式呢？
0: 有些人的真是铁肠铁胃，
1: 都可以，没问题的。
0: 一年四季好像都是要冰的。暖阳说，我下周就开始喝热中式了。
1: 你知道热中式是什么吗？就是绿茶红茶。热中式嘛，没差吧啊？
0: 那我天天在办公室喝热中式啊。
1: I don't care 说不加冰。的美式喝就完了啊。
0: 三顺说了，为了体现自己年轻，我必须继续冰美式，
1: 一年四季都得冰美式，冬天也拿杯冰美式在面啊，必须赏雪喝上冰美式啊。这个问号说啊，热美式热拿铁都可以呀。
0: 是爽歪歪说听话，冰美式你们要继续下去，要不然显老。多扎心呢。
1: 细雨说已经切换热美式模式了啊。
0: UV 说我已经换了烫中式了，
1: 多喝
0: 热中式都不行，还得是烫中式。
1: 我跟你讲，泡茶
0: 得多烫啊，
1: 也不要用太烫的水。
0: 你比如说泡绿茶真的不能是滚烫的水，你泡红茶泡普洱可以，
1: 80多度啊。
0: 对，你泡绿茶真的不能太烫口了哈。
1: 恒说哈，我照样喝冰的，我不管，我就要喝冰的啊。
0: KK 说马上要通暖气了，更要喝冰的了，不然热得慌。
1: 就一到冬天的时候啊，家里特别暖特别热，我就会习惯性的冰箱里备一点什么冰糕啊、冰淇淋啊什么的啊。
0: 小咸鱼儿说我不喝咖啡了，我买点茶喝茶拉倒了。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旺旺牛奶，他说我就喝那种去冰的冰美式。
0: 等会儿，去冰的冰美式
1: 就是还是冰的，就把冰捞掉
0: 啊，
1: 多一个步骤，显得自己特别有格调，
0: 显得不那么显老，是吧？
1: 哎、对。
0: 微醺说了，玫瑰美式属于那种微热的。我一般你知道把这个微热，我称之为什么？每次我点咖啡或者什么都要，我说给我来个儿童温度，
1: 还是你洋气的喽。还有这一位哈，完颜大官是秋天之后呢，一般就喝红茶多一些，红茶养胃嘛啊。
0: 这个叫什么热中式是吧？马上下冰雹说，我告诉你们俩，天王老子来，我也是冰的。
1: 必须得喝上冰的，续上命啊。
0: 哎，是。
1: 还有这一位安娜也是，陈皮老白茶九曲红梅。
0: 他说的都是茶那一类的。
1: 这九曲红梅是不是还没有正还没喝过呢？
0: 没有办法发表意见，很想跟上你们的步伐，但是哎呀，就是夏天过去了，这秋天这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的、啊，
0: 马上就不能喝这个冰的了。接下来你们都喝点什么？
1: 喝点什么不烧心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留言吧。
0: Aline 的《天若有情》送给路上的你，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风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

0: 芒蓉无墨潮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孙杨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45的时候了哈，小长假结束之后，很多人需要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3: 是的，599元，咱们就算买三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库存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2: 北面呢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而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哈，不挑版型，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户外更加亮眼。
3: 嗯，是的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折扣季呢，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啊，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各种颜色也即将售罄喽。
2: 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得2000多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那就真不好说了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时间到了16:4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锁送给大家张靓颖和曾舜晞的合作。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攻击力。我
4: 是你们想
0: 错过，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1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来到了17:02，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呢？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的香云纱。
2: 山东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5折。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11数字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哦。
1: 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张艺兴 Bad Girl，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开始了，咱们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这是来自张艺兴的新歌 Bad Girl 哈，17:05，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就是马上进入这个秋天深秋季节了哈，很多朋友说，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寒，已经不能再喝冰美式，不能再喝冰的饮品了。天气冷了，你会喝一些什么样的饮品呢？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了。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周深演唱电视剧《兰香如故》的 OST《大梦归》。
1: 是的，如果说你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在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的基础之上，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参加咯。
0: 既然是我们这个话题聊到了天冷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的山东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冷空气会继续影响山东，那滨州东营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仍会有小雨的天气。明后天呢，14号到15号，全省天气大部分天气晴见多云。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是的哈，今天也是我们13号了嘛哈，今天天气各地应感受到。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像是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会到13度左右，其他地区会到15度左右。那说到最高气温的话，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会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平均是在22度左右。
0: 是，天气冷了，你不喝冰的，你能喝点什么？我们顺着大家来读一下哈。这一位哈玉说了，闷烧银耳，你们俩试试呗。
1: 哎，这个我真的有很多次在短视频里边被种草。早上起来，
0: 首先你得有个闷烧杯。
1: 对，就早上起来，一个妈妈在给她孩子做早饭的时候，先把这银耳闷上，孩子早饭好，她银耳也闷好了。
0: 安妮说了，小黄油美式 YYDS。
1: 小黄油多油啊，你看啊。
0: 哎，这位一定要读。
1: 多肉说999感冒灵，
0: 虽然有点打广告的嫌疑啊。
1: 自己买的吗？
0: 你自己感冒了。不要着急，先去趟单位，把你最好的搭子先传染上，然后让他买了药，你跟着蹭点，你就好了。
1: 啊，龙肉说接下来要喝热热的摩卡了。
0: 哦，抹茶味说那就去水全冰呗。去水全冰，
1: 我有点卡掉了，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你有点宕机。
1: 就是。
0: 没有一滴水，
1: 放一杯冰块，
0: 全是冰，
1: 然后呢倒一杯浓缩在里边，就这么喝，是吧？
0: 去水全冰。
1: 哇，那你的冰化一化再喝呀，不然喝不了两口。
0: 人间说我夏天都一直喝热美式，还是要喝烫水的，是吧？
1: 这位冰美式不要冰，看他名字说的，他说我买挂耳自己冲啊。
0: 哦，
1: 自己冲就喝热的，烫烫的了啊，
0: 是吧？这位素念说，你俩在我头顶上安摄像头了吗？我刚买了这个叫什么茯茶
1: 茯苓还是什么
0: 金花茯茶吗？
1: 养生一点的吧。Classio 他说早就换热美式了。那你换的有点早啊。
0: 豆腐巧克力说我今儿都安排上中药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补滋补的时候啊，调养的时候，这个时机啊。
0: 这都不是热中式的问题了，这是纯中式啊。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妹说必须冰美式啊，一年四季，不接受你们俩反驳。
0: 我们不反驳。
1: 我们只是调查一下，没有反驳你啊。
0: 我们就是问一问。
1: 你爱喝什么喝什么，拉肚子吧。
0: 哎呀夏天过去了，马上就不能喝冰的了，接下来你们都喝点什么？我们就想问个这个问题。
1: 对的，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小米饭说在去接孩子的路上给我们拍了个照片，说太美丽了。
1: 哇，
0: 这云朵
1: 真漂亮。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5: 谢谢夏雨老师啊。小长假过完，很多人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有回归的状态，像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是肉眼可见的暗沉跟松弛。
6: 是的，节后返工不光人要收心，皮肤也要紧急修护一下。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准备好了抗老修护节天花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的玻色阴浓达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5: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啊！官旗店卖到了398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块钱，福利还没完，给你优惠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1999块钱到手两瓶正装，算下来一瓶才卖999块钱，1000元都不到。
6: 还有啊，下单再加送两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口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外 APP 是可以查的哟。
5: 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用过它都是抗老面霜的评价，用它只有0次跟无数次，很难向下兼容，新版更是把玻色因打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的一半都是干货，分子也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都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6: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价格跟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是合适的。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今天是1999元，到手整整2瓶，还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都可以是想用就用，抗老修护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哦。
5: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呐、啊。现货只有100组，每个ID 呢也是限购2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西林那一高五字妹妹，想想送给路上的你。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晚高峰时刻也希望大家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7: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的吊装合拢，上跨京石路三连连续钢箱梁核心阶段精准落位，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31%，提前80天超越了2025年全年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周深的《大梦归》，也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 OST 主题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你就可以来唱歌了哈。周深《大梦归》，等你来唱。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今天我们唱的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周深的这首《大梦归》。
2: 今天很多朋友发来语音视频过来，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呀，我们选择几个我们觉得特别棒的来播一播啊。
1: 先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程燕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他是原 K 哎，所以他就着那个周深的那个高度，所以气声会多一点。
1: 你知道我就是特别有同感，嗯，唱歌好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0: 来，下一位是
1: 这一位茉莉花开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0: 好听哎、下一位是
1: 第三位，我要着重的介绍一下给到大家，因为很多
0: 是你朋友吗？
1: 没有，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会就带些小孩放学嘛。
0: 哦，小朋友唱的。
1: 对，这小朋友唱的。然后呢，
0: 兰香如故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挺广的。
1: 然后他说他是他女儿唱的。
0: 好、哦、来听听看。
1: 让我们听听看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悠悠。
0: 好、来听悠悠的声音。
2: 秋浪楼风吹雨霏霏，留一地伤悲，就让爱破碎，哼着回往事都作废，旧账火一堆，酒一杯，送一首清辉，这样爱破碎。
1: 哎呦，太心痛了，这个唱法真是。
0: 不是，他在那么小的年纪，话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他记那么多歌词。
1: 因为前两天，
0: 而且努力的去咬字，关键是最重要、最难得的悠悠小朋友，他的都在调上啊。
1: 是的，前两天那个飞天奖颁奖的时候，周深在舞台上就说他最小的歌迷有4岁。的小朋友、
0: 这个悠悠肯定是小于4岁的小朋友，
1: 小歌迷了啊！
0: 而且他能咬字，他在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的时候，努力记住了那么多歌词，值得我们一个大大的点赞。
1: 所以他是听着周深的歌长大的，
0: 周深大梦归。

这是来自周深演绎现在大热的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看刘学义和谭松韵的对手戏，基本演别人的时候就这么轻轻划过去了，到他俩的时候就很认真看。所以重点来了，接下来两首歌曲分别是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刘学义演唱的《失物招领》以及谭松韵演唱的《水手》，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王艳新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哈。秋天来了，深秋需要一件抗造又轻快的户外冲锋衣，所以山东音乐广播呢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了，就是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卖啊少说得2000多块钱，今天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是的，599块钱，咱们就算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呢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还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奥莱仓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要趁着颜色尺码还齐全，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哦。
2: 北面呢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搭配牛仔裤工装裤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
3: 嗯，是的，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是要犹豫一下，但今天的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低半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啊！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好几种颜色也要售罄了哟。
2: 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啊就要卖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啊！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呢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哈！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咱真不好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于佳韵，思念像一场重感冒。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4: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5: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是来自单依纯的新歌，叫做《最难得》。在北京时间18:05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啊！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这里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就是进入到深秋，甚至你说，你看现在是10月13号，11月初的时候。叫供暖了，
1: 11月15号吗？不是，
0: 一般都会10月5号到10号之前就预供暖，所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供暖了，
1: 暖和，家里就热起来了。
0: 对对对，一个夏天是过去了，马上马的冬天就来了。你不能喝冰的了，但接下来大家都喝点什么？
1: 都喝烫水。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啊，看看大家伙在天气冷的时候都喜欢喝些什么呢啊。这一位啊叫做复制开心，他说我一年四季啊都是喝冰美式，而且我不加糖哦。
0: 显得你格外的年轻。
1: 好棒棒啊。
0: 小蛮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喝感冒颗粒。
1: 对，但是这个时候确实换季啊，很容易感冒啊。
0: 就建议大家都打那个流感疫苗，因为这个。因为11月份是这个感冒的高发季，大家最好是在10月份左右把这个流感疫苗打上，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护11月和12月份。
1: 我有一年去打那个流感疫苗，因为他接种的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会比如说 Leo 小朋友请到3号诊室接种疫苗、
0: 你变得年轻了呢。
1: 对，立马就是年龄锐减好几十岁啊。
0: 灰姑娘说有没有喜欢喝热美式的，我同事都说我喝的像中药。
1: 我确实很少喝热美式，哪怕是冬天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想喝美式的话，我顶多喝一个常温或者去冰的美式，也不会说喝热美式。
0: 你看像中药，但是中药可没有它香啊。
1: 对呀，但中药利口啊。
0: 慧慧说热美式，我早醒第一杯水就是热美式。
1: 但是也有专家讲说应该稍微吃点东西再喝咖啡，对身体会好一些。但个人会有个人不同的一些习惯，但是咱中国胃来讲的话，早上起来不管吃多
0: 我得喝黏粥，
1: 你就垫吧一点啊。
0: 我不行，我早上起来如果你说中国胃的话，我得喝黏粥，我得喝有汤有水的东西。
1: 你早起来不吃鸡蛋吗？
0: 不我得喝黏粥。
1: 鬼啊六六说话喝奥瑞白热的才好喝，但是太甜了啊。
0: 是吧，这个小猴说黑芝麻巴斯克，
1: 就黑芝麻糊啊。
0: 你看你非得把它说破。热中式是什么？
1: 热中式那是茶呗啊。
0: 妹说了冰美式和天气有关系吗？
1: 也有也没有。
0: 哎呀，他这个疑问句问的咱俩真的。我们是以普罗大众的思维方式，
1: 对，
0: 当然对您来说可能就没关系。
1: 不，我想问一句
0: 啊，
1: 你什么学历啊？
0: 哎，这一位，我刚看有一位喝板蓝根的，
1: 晶晶说的、
0: 晶晶说喝板蓝根这个也不便宜。
1: 是，那现在我也很少喝板蓝根了。
0: 为什么？
1: 就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喝过一个什么某防颗粒
0: 啊，
1: 我觉得效果超好。
0: 那你要感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啊，单位发的，
1: 这是广告合作嘛。
0: 拉迪说热美式和中药有啥区别？冰美跟热美是两个世界，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有什么区别
0: 啊？
1: 你一杯冰美式的钱啊，你喝不到一副中药。
0: 时间来到了18:09，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天气越来越冷了，马上就不能喝那些冰的东西了，不能喝冰美式，不能喝冰的一些东西，接下来你们都喝点什么？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如果想跟我们俩互动聊天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整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唐嫣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8:17啊。小长假过完之后，很多人是人在工位，灵魂没有回归，为什么呀？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个皮肤是肉眼可见的松弛啊，暗沉啊。
3: 是节后反攻，不光人要收心，皮肤也要紧急修护的啊。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的玻色因浓度达到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2: 价格也真的是不便宜啊，官网卖多少钱，官旗店卖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卖1999元，福利没有完，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说1999元到手2瓶正装。
3: 嗯，是的哈，还有啊，下单再加送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部给你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蚂蚁链口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的啊。
2: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跟无数次，很难向下兼容，新版更是把玻色因加到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啊，都是干货，重点是把分子也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
3: 而且这个价格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合适，平时一瓶是要3000多，今天呢是1999元到手整整2瓶，还要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呢是一步到位啊。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现货100组啊，每个 ID 只限购2件，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黄丽玲的新歌《爱请问怎么走》送给路上的你啊，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通报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根据俄方通报，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4: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张杰我们都一样，宋雨琦的演唱会上还拿到了他的版权唱了这首歌。
1: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不能喝冰的了，你都喝点什么？
1: 是，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邓子说我不喝生普了，我要开始喝熟普了。
1: 哎呦，这大家都熟起来熟朋友了啊。
0: 彩虹糖说春夏秋冬我必须冰美式啊。
1: 嗯，还有这个小伙伴啊，叫做风风，他说啊，说我呢是小黄油美式，热的我太好这口了，
0: 是吧？
1: 他好的不是美式吧，他好的小黄油吧。
0: 哎呀，一些烦恼说我觉得花喝这个挂耳最香。
1: 嗯，喵喵也说我喜欢喝茉莉花茶，热乎乎的啊。
0: 哎，是。
1: 那个高碎是什么茶呀？
0: 茉莉花的碎。
1: 哦，这但
0: 是
1: 高碎
0: 呗，就是最便宜的那种的。
1: 啊、哎呦，咱就得喝高碎啊。
0: 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位 Orange 说喝呀，为什么不喝？我们都喝浅烘的冰美。来，你告诉我什么叫浅烘的冰美？
1: 多花点钱，浅浅花点钱。
0: 哎呀，小蜜蜂说我不能喝冰美式了，冰美式喝多了容易宫寒。
1: 哦，贴点暖宝宝吧，不如
0: 小铺
1: 啊。他一年四季都是冰美，豆子特别好的时候喝点手冲，比如说呢竞标梅夏。喝点梅夏还得竞标吗？
0: 不是，咱俩又接不上话了。
1: 咱可不想因为这事儿投标啊！
0: 一个浅烘，一个竞标梅夏，六老师怎么办？
1: 咱花点钱吧，不然去些大城市啊。
0: 星星说手冲，温润回甘的那种。
1: 是，喝点大牌子的咖啡吧，以后别光喝9.9了。
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她出了最新的歌曲叫《自由的你》，刷屏全网，我们来听听看。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想听最新的歌曲，你一定要锁定周一到周五的动感晚高峰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8:4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可是现实返场了。秋天来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抗造又轻快的户外冲锋衣，国际一线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卖多少钱？2000多块钱起步。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599元，就算您买3件一家3口冲锋衣全都备齐了，也才平常1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是被称作户外溜背型战衣，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啊。但是呢，奥莱仓库是共享的，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喽。
1: 北面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搭配牛仔裤工装裤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
2: 嗯，是的，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哈。get 亲子装情侣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个别颜色即将售罄了哟。
1: 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手慢无啊。现在下单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样的优惠力度，那真的不好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的，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听到的歌曲许嵩，如果当时送给路上的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6: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5: 付辛博皎皎月光。
7: 我要的也许他。
5: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8: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5: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9: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5: 周深再一次见面，
10: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5: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11: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5: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0: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2-8793-8992，两路热线欢迎您。 好，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九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2: 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车辆的问题以及车辆的问题求助，可以找到我啊，大乔全拼加数字1024，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乔哥乔哥车在线，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直播已经开始了，朋友们上线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已经有热线在等了，应该是昨天广东肇庆的梁先生啊，星途2011年3月份的追星啊，追风 1.5T，你看我连这个星途的车现在都弄不太清楚啊，之前呢他反映这个缸压不足的问题啊，去申请免费更换啊，据说自费要8000多啊，来看看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了。来，梁先生，梁先生在线了吗？
3: 哎喂，你好。
2: 梁先生在线了啊，好的，听得到啊。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星途的客服是哪一位啊？
3: 喂，你好，星途客服，六二三七，六二三七号，有没有找？有没有看到我们昨天的那个求助的热线？
2: 对，有看到。好，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进展。梁先生，你那边有没有这个经销商联系你，或者有没有响应？现在厂商？
3: 有的，今天那边的四S店的技术总监给我回了个电话，就说已经帮我下定了那个缸盖的配件总成，就说可以答应帮我免费维修，然后是那个这个缸盖的那个 总成的配件质保是延期到半年的质保，并且呢，从现在开始往后，在这个4S店保养的话呢，可以做到那个10年100万公里的那个质保，发动机的终身质保。啊，就是你以后在店里去进行维护保养，
2: 它的这个10年100万公里的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的这个质保是管的，是吧？
3: 对，管的，他今天跟我说了，
2: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如果这么处理，后面都顺利的话，你满意吗？
3: 目前情况下是满意的，然后客服也是非常积极的回应处理这个事情，然后4S店的那个技术总监今天也打了3趟电话给我，看态度是非常诚恳和真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也感受到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
2: 是对待消费者的一个努力吧。
3: 能够听到消费者的声音，
2: 挺好啊，大厂就是大厂，你前面不管打了多少次电话，我们节目发布了你的求助，建立了桥梁，他们还是有响应的，是吗？
3: 对的，还是有继续响应我的问题的啊，当天就帮我去跟进好了，也是非常在这里是感谢乔哥，也感谢那个星途的官方以及这个片区的那个4S店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问题的 积极回应。
1: 好，这个问题既然已经能够有了解决的方式啊，我们希望后面的都所有的解决都顺利。另外有一点要说的啊，就是新更换的零部件的这个产品质量一般是有1年2万公里的质保的，这个你注意一下，这是他说的这个半年，这只是他的官方，只是他的这个承诺啊，和这个法律呢是有相违背的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你注意一下就好了。如果一年之内再出现，1年2万公里之内再出现类似的相关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找他，好吗？
3: 好的，我听到了。现在，星途客服也在，大家都能听得到，那就行。我到时候会跟那个技术总监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不用去沟通了，你就正常先把它换完再说啊。他说的这个话未必是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啊。这个法律规定新更换零部件一般都是有1年2万公里的质保啊。好了，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好吧？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做个闭环，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乔哥。
1: 好，也感谢星图啊，对于我们节目关注到的这个用户的信息来这个接收到的这个求助啊，星图方面给出了积极的响应，挺好啊。这个虽然梁先生从九月底发现了问题，多次的跟他们电话沟通过啊，但是和我们节目跟进了之后啊，架起了良好的用户跟厂商的这个沟通的桥梁，这部问题就解决了嘛，对吧？我们希望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希望这个星图的经销商呢以此案例为依据啊，如果不保，给出合理的证据啊，或者是这个给出理由，如果要是能给质保啊，抓紧时间的，不要这是总让用户得打到我们媒体来嘛，对吧？架起桥梁，这桥梁也不是那么好架的，对吧？这么多这个用户，这个如果要是能在下面解决掉，为什么还要上线来找到媒体去解决呢？不好啊，好吧，我们希望这个希望星图能够这个积极的处理好用户的信息啊，也感谢星图这次的效率这么高啊，给你们点赞啊，好，再会，两位。挺好啊，昨天节目里梁先生说是九月底发现的问题，打过多次电话，这个一直说是什么情况，你没在我店里保养啊，给的证据也不足，这那这那的啊。你看今天我们节目跟进了一下啊，求助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挺好啊，给你们点个赞。嗯，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这里是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召回的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上个月啊，宝马的召回，捷豹路虎的召回啊，这个斯特兰蒂斯的召回，那么都在上个月的中下旬，没有最新的内容。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3号啊，发布了最新一起召回，是对于日产旗下的一款大皮卡的车型啊进行了召回，2006款，好，到现在有20年了，叫 Fortuner， 这车到底是什么车？翻译过来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车呢，目前看着像是日产的奇骏啊，不对，应该叫日产的那个郑州日产的那个皮卡，叫什么名来？这个车型还真是不太了解啊。但是这个车型呢，进行我看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完成了一项请愿审查。认定用户反映的2006款的日产的皮卡车型燃油异味和动力丧失的问题不存在需要正式调查乃至于召回处理的相关缺陷，请愿被驳回。好家伙，这可不常见啊。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日产呢以缺陷请愿编号DP260003 立案，审查自2026年3月30号启动，到2026年10月9号结束，涉及到的组件为发动机和冷却系统以及燃油系统。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请愿的主张呢是燃油异味和行驶中熄火，指向三项历史召回。请愿人主张，也就是消费者啊，主张这个涉案车辆呢因燃油系统完整性受损，会散发强烈的持续的汽油燃烧的气味，构成迫在眉睫的起火风险。同时车辆呢可能在加速或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造成不合理的碰撞风险和车辆失控。目前呢我们看到请愿人还称，上述症状呢与日产此前3个批次的召回处理的情况一致。那么据此认为相关的问题呢在2006年日产相关车型中持续存在，并主张车企对安全缺陷责任不受质保期的限制进行召回啊。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官方给出的意见呢，在审查和判定过程当中把缺陷和正常生命周期的损耗明确区分来，就意味着这个车啊，你看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涉案车辆是2006款，服役时间超过20年，燃油软管、橡胶密封件、垫片、继电器、发动机传感器等标准汽车部件都具有有限有效的使用寿命，长期使用之后会受到环境的暴露、运行的应力以及自然老化等影响。那么目前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认为啊，这个是惯例造这个其惯例是在制造和设计缺陷与生命周期损耗之间做出区分，援引先例拒绝了相关的请愿，认定车辆生命周期后期出现的底盘部件的问题属于正常的磨损故障，高龄车辆让孤立部件失效 本身不足以证明整车存在安全隐患。就这车用的时间长了啊，个别零部件老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该更换更换，该维修维修，不能以此为由啊，然后要求厂商来进行召回。这我觉得倒是说的有道理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对于可获取的信息呢，进行了技术监测，包括消费者的投诉信息、相关召回信息，以及该机构掌握的相关其他信息，审查认定请愿人所引用的召回活动不具有支持其主张，并对三项召回逐一作出说明啊。分别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召回的第一个批次啊，就是这个请愿人认为这三个批次跟他有相关性的这三个批次呢，分别是针对于1997年到2001年的这个日产的天籁啊 Pathfinder 啊，这个是个什么车型？还有英菲尼迪的 QX4 的这几款车型啊，我看看这个，这是个日产的什么车型啊？这个是日产旗下的。这个叫什么探索者吗？还是探路者？这个是日产在美国销售的这些车型，我们还确实还不是太了解啊。这个不知道东风日产的探路啊，这个日产的探路和英菲尼迪的 QX4 处理呢，是美国在特定的盐带州啊，内燃机的加油管路下支架腐蚀，就是有些路段呢，这个盐分腐蚀比较严重啊。目前不涉及到2006款的日产的这款皮卡。另外呢，美国的相关机构呢指出，一台20年车龄的车辆出现燃油气味呢是比较普遍的症状，不能建立起与数年前生产和完全不同代际的车型某一个局部领域发生的腐蚀问题之间的联系。该机构呢也不支持啊，不掌握涉案车辆超过20年使用期出现起火的这种投诉的情况，所以不支持这一起。另外呢，第二个呢是召回110V-75的，这个呢是处理的呢是燃油传感器浮子壁接触油箱部分的内凸。特定的年款是2006到2008款的相关的这个皮卡的车型，燃油油箱底部的油表显示不准确的问题，那么召回严格针对油表显示器的准确性以及燃油耗尽时造成熄火的情况，并不涉及到物理意义上的燃油渗漏以及燃油系统完整性的损伤。再有呢，召回的是 10V-5517 涉及的是05到06款的智能电源分配模块内发动机控制的相关的 ECM 继电器触点上的氧化硅堆积。那么同样，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认为，经过20年的运行使用和环境的暴露，发动机的熄火呢有很多情况啊，而且呢属于正常的，与车龄相关的维护状况呢有相关的联系性。一台20年车龄的车辆出现熄火，本身不存在此次召回需要消除的原始制造缺陷啊，也就意味着这个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明确把高龄车辆上普遍出现的晚期症状与数十年前召回的活动灵活相关性并不具备足有的相关一致性的要求啊，也就是说提供的这个数据不能够证明两个问题存在相关性啊，而且呢这个是不合理的风险缺陷的这种要求。再有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对于召回的监督确保了参数的基础是正确的啊，因此召回范围之外的高龄车呢，个别零部件的老化退化更属于正常的磨损，而不是一项尚未解决的安全缺陷。所以呢，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经过全面考量以及执法的优先级，认定请愿人所呈现的问题不足以表明车辆存在可能需要正式开启调查以及相关安全的缺陷，请愿驳回。另外呢，美国国家安全管理局同时也表示，若未来情况表明确实有必要，其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措施。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大量的车辆反应，同时呢也有引火起火的情况的话，这个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还是要负责的，还是要保留一定的这个执行的权利的啊。也就是这一次可能相关性不足，证据不足，下一次呢如果大家提供的证据更多啊，有可能又开启召回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还是要抱希望啊，如果你的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还是要向我们国家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部门啊进行合理的反应，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好，这个是关于召回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啊，希望朋友们听到啊，因为您的车可能开的年头比较长啊，也会碰到相关类似的问题。如果是正常的损耗，这个呢没必要赖车企，但是如果要是确实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或者产品零部件所用的质量不行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缺陷，那么该召回还是要召回的。所以我再次提醒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辆有相关的产品质量问题，先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软件啊，或者 APP 啊，或者小程序上去进行反映。那么反映的人多了之后啊，引起了总局的注意，该召回的是要召回的，不管是哪个车企啊。所以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了。好，看看时间，这个时间您关注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马上要进广告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2: 发现好物，
4: 分享美好，
2: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4: 我是耳东东。
2: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流感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4: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2: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4: 这么划算，
2: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4: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2: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4: 没错，
2: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4: 对，
2: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4: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Could you be a teenager?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高山流水这位小伙伴说：“乔哥你好，打扰了啊！我的斯柯达野地啊，好，这车够老了，1.4T 的，2015年的车，14万5000公里，从去年10月份开始用了3瓶 HT， 效果很好。最近发动机又有点抖动了，买了2组HT 积碳净化剂，想问怎么加合适？你这个14万5000公里啊，应该连续至少用6次以上。你现在只用了3瓶，后面是不是就不用了？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有点相当于这个咱生病了、感冒了啊，这个大夫给您开了6天的药，结果呢，大夫给你开了2个疗程。你呢先买了1个疗程，这1个疗程用完了你觉得见好，后面就不用了，结果这个正好处于这个恢复状态，还需要药力加持一段时间，结果你觉得见好，为了省钱不用了，后面这个病呢就不管它了，想让它自己康复。但是这个积碳可不是这样，它不能自己康复啊，它要不断的去巩固，把前面的陈旧积碳清理掉。你这个相当于前面刚用的有点效果了，结果不用了，这有点浪费了啊，相当于没再用。我个人建议，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把这2组6瓶连续每次加油加一瓶把它用完吧。好吧，你看一下情况，你这6瓶用完的话基本上不会再有这个抖动的问题了，后面每5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因为你这确实14万5000公里里程比较长，如果按照2万公里一个单位去用的话，你应该用7到8瓶，对吧？我让你连续用6次，那其实相当于是下了点猛药啊。有没有跟你讲过第一次可以用2瓶呢？但是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后面觉得效果很好就不用了，觉得没问题了，那相当于前面药都白吃了，或者这个 HD 的前面那3瓶的效果，刚刚把这个陈旧积碳泡软了啊，让喷油嘴的这个喷油状况更好的时候啊，你不用了，不追加药物啊，不追加这个积碳清除剂，不软化整个油炉系统里面的这个陈旧积碳了，那是不是相当于前面的白用了？行吧，既然你已经把这2组6瓶买回去了，就抓紧把这6瓶连续用完啊！如果现在抖得厉害，就可以第一次加2瓶。好，这个是给这位高山流水的朋友发来消息的一个回复啊。有朋友说了，这连续用6瓶，这个小700块钱有点贵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2015年的车到现在都11年了，前面的欠账太多了啊。到现在呢，你回过头来说，我这觉得效果好，不用了，那后面这个是不是前面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用的都白用了啊？可惜了。所以我们经常节目里面有一些这个年头比较长的车型，问我乔哥，我买1瓶试试行不行？我个人跟他讲，我说你要是买1瓶试试，你就干脆不要浪费这个钱，对吧？100多也是钱，你就等着它坏了统一大修啊，花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去统一大修，修好了你也踏实，对吧？因为积碳问题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天来的，它也不可能一次性就是一瓶就见效。我们多次给大家讲过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如果哪家跟你讲一瓶就见效的，那个绝对要么强酸强碱啊，基本上对发动机呢是有腐蚀作用的。不单它腐蚀了这个，不单它溶解了积碳啊，同时呢也把发动机的缸体金属腐蚀掉了。有些车辆的缸体呢是铝合金的，有些缸体呢是铸铁的，对吧？这个强酸强碱跟金属发生反应之后，这个东西不可逆，你知道吗？一旦腐蚀了之后，这个就修不好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个人建议大家用积碳清除剂，不管用谁家的啊，千万别买那种所谓敢承诺你一瓶见效的。如果那种一瓶见效的，真是对于发动机进行了损伤损坏，那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你就提早了你的这个大修的周期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燃油车呢数量会越来越少，现在我们看到每个月燃油车的这个渗透率呢已经高达60%了。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有些车型承诺的是这个什么电池终身质保啊，或者说电量低于多少%这个更换电池包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几个猫腻要给大家说一说。所谓的终身质保呢，其你要看到你的电池外壳有没有损伤，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用户给我们反映，车辆一旦脱底，外壳稍微有点刮痕，企业就说你这个不符合标准，不给你质保了 啊，这个还要继续的去各种争夺，各种打撕咬啊，很烦人，这是其一。那有些朋友们找到我们，我们会要求厂家呢把底护板拆开，看看这个刮痕到底有没有伤及内部的散热管路，有没有伤及车辆的这个发动有没有伤及到车辆电池的底壳，有没有影响到内部的电路板。如果都是 no 的话，你凭什么不给人家质保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如果真如你所想的啊，这个在质保期之内电池的电量衰减到30%以上啊，衰减到30%以上，对吧，就到充一次电跑只能跑到用电只能用到70%，充电只能充到70%的这种，那他给你更换的电池包，首先要告诉你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全新的电池包，会是什么样的电池包呢？会是修复后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再制造件，就是他收回来一些电池包，然后呢检测不合格之后，把里面的不合格的电芯换掉啊，给你一个相对来讲比你现在电池包合格的产品，但绝不是全新的电池包，这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在这个造梦家啊，在其他的那些新能源企业里面，我们已经发现了，它不可能给你全新的，这是其二啊。再有呢，其三啊，这个赌的呢是概率了，因为很多企业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衰减啊，基本上啊降低到75%之后，就很难再往下降低了，基本上在71%-72%这个角度徘徊到你8年16万之后，因为很多企业都做过测试的，自己的电池都有老化的这个衰减测试，基本上在71%-72%的这个时候就不会再往下走了，所以真的除非出厂的时候这个电池就有问题，否则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电池衰减超过30%。所以现在目前很多市面上的车企说承诺啊，衰减超过30%，这个进行1:1的更换啊。第一，更换的肯定不是新的；第二，能达到这个更换标准的少之又少。所以其实呢，这个呢，你要看它的这种更换协议的话，相当于是给企业自己设置了一个很好的免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还有朋友问我啊，说这两天又上了很多燃油车啊，有很多这个新能源不会选了，到底是选燃油靠谱呢，还是选新能源靠谱呢？我只能跟你讲，买电车啊，买电车，平常用着省，但整体的车辆生命周期它并不会少花钱啊。买油车买的是份百年汽车工业的可靠、稳定以及产品的验证。所以这个就看你0.8毛不疼还是怎么样啊，这个让你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首先呢，我想说的是买新能源这个事儿我不排斥啊，如果你一年的里程能达到30,000公里左右，然后呢行驶的距离呢都是这个活动半径小，但是使用密度比较频繁，再有固定车位能装充电桩的这种情况，朋友们可以放心的买。因为跑个5-6年、7-8年，你已经把这个油钱省出来，车钱已经省出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一年就跑个18,000的啊，就是日常家用代步，你听我的，买油车的可靠性、靠谱的性能啊，再有这个产品零配件的供应的可靠性，要远比你去买电车更划算啊！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掂量明白。其实现在很多买新能源的朋友们，更多的是被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所忽悠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车必须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而不是一个随手可以换掉的电子科技产品。大家可以看看啊，你手边的手机，长情的朋友们大概用个4-5年啊，很多朋友们都1-2年就换掉了，是不是？但是车你可不能说1-2年就换掉吧。现在但凡买个科技感强一点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基本上都在20万左右了。20万的车能说换就换吗？开个2-3年就换吗？可能吗？不可能，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我还是请朋友们在买车前那一刻，可以和我来深入的探讨一下你用车的实际需求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雨辰说了，怎么了？可能是设备维修啊，你就在我们的视频上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蜻蜓、喜马拉雅这些直播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尊界 V800 这个车刹车踩断这个事儿怎么看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江淮汽车呢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这个测试啊，然后呢发出来了。懂车帝呢立马呢发了3个灵魂追问啊， 这个第一个零分追问呢，是以每分钟2毫米的这个力度去进行挤压，它的也每秒2毫米的力度进行挤压，它的这个力度和一脚猛踩的这个力度受力能一样吗？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就是这个这家机构的这个测试的标准是在动态下还是静态下啊？其三呢，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升级？哎，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问的都在点子啊。其次啊，这家机构也很厉害啊，立马说了一句话啊，对这个评测说了一个官方的发布，我们仅对测试的这台车负责。对于其他的车辆啊，没有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发生问题，或者是已经卖掉的，或者是在产的车辆不负责啊，就是你送哪台，我对哪台负责。这个摘的有点干净啊，这相当于背后扎了江淮一刀啊，因为这个车毕竟是江淮生产的。但是我要替江淮说句公道话，叫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是做这个计算机方面工作的、硬件方面工作的小伙伴，你们会知道一个词叫 OEM。就相当于什么呢？代工生产，江淮就是个代工厂商，它的所有的生产标准都按华为的来啊，华为提的这个技术建议，华为提的，就基本上在尊界这个品牌里面，江淮没什么话语权。所以在这种事情下啊，我觉得，江淮发这个声明呢，第一不是时机啊，第二呢，这个声明发了之后呢，这家机构呢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也不敢说啊。据网友眼尖的，马上进宣传啊，马上进宣传。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0: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Could you be a teenager?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接下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解答问题啊。就上次是刚才说到哪儿了呢？说到了这个标准啊，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华为的标准，所以江淮在这个事儿上话语权并不高啊。我们希望，另外再者，话说回来，它的这个静态动测试还是动态测试，目前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其实想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它动态测试，我们只看到了懂车帝的那脚刹车1612牛的这个踩刹车的力道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一个3吨多的大号的 MPV 再从105公里的这个时速瞬间刹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刹车距离有多长，这个过程当中反向的阻力有多大，真正卡在这个破损环节，就是坏掉的这个环节的这个位置啊，这个部件受到了几个方向的力，这种撕扯力到底只有3000牛那么多吗？这个真不好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再等等看啊，再等等看，看看双方的这个技术实测啊。我希望呢这个双方坐在一起，把封存的那几台车拿出来，再逐一的试一下，对吧？然后试过之后再来下定论。产品质量如果确实有瑕疵，抓紧改进。现在损失的是什么？是信任啊！我曾经在节目里呼唤过企业，希望他们能够对这样的百万级的豪车购买产品责任险。一旦产品出现了因质量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责任啊，可以产品责任险来这个赔偿消费者啊。但是如果现在就在这儿打嘴仗，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一米阳光问了啊，长安的 CS55 超轻智混啊，超轻混动安全性能怎么样？3年技术怎么样？防锈做的怎么样？首先我要跟你讲的这个车我没开过啊，我开过原来老款的 1.5T 的燃油 CS55， 车还不错，但是现在的混动版的长安的混动如何，我这个真不敢说啊，因为确实没开过，咱讲了也没意义，好吧，这是其一。另外的话，这个价位区间的话，我个人觉得选混动你倒不如去看看这个纯油的啊，一般你是家用的话，你其实选这种的混动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来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啊，阿头问了啊，吉利的星越 L 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试过不多的几款，在这个级别中型 SUV 里面，要品质有品质，要内饰做工有内饰做工，有要安全架构有安全架构，要节油有 iHave 混动的，为数不多的产品质量上乘的车型，可以放心买。这个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来私信我也好啊。来白茶清欢啊，问了10万元家庭用轿车选哪款性价比比较高啊？这个10万左右的车能选的挺多，我推荐几款给你啊。10万之内的，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悦动，看看朗逸的500万纪念款啊，这两款车型可以看啊。那么如果是10万以啊，再加一款吧，这个吉利帝豪的 iHave 啊，可以看啊，它是个弱电混动啊。然后10万以上的，你可以看什么呢？本田的思域啊，本田的思域是个不错的车，吉利的星瑞啊是个不错的车，这两个车完全都可以看，好吧？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这几款车都是挺好的产品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什么爱笑的跳跳鱼。说现在换新能源还是再等等，固态电池出了以后，现在还有一辆燃油车能开啊。几点，如果你现在有燃油车，我深切的或者说衷心的希望你别着急换它， 因为现在的燃油车，我不知道你的里程啊。如果燃油车，你譬如说到了冬天啊，抖动、异响、加速慢啊，这些问题，你可以通过清理积碳、更换火花塞啊，这些修修补补，可以把车恢复到良好的状态，继续用，让它给你发挥个三五年一热。等你三五年之后啊，再去看这个，再去买产品，你会买到跨时代的产品啊，毕竟。未来的两三年固态电池上车 L3 支架上车啊，这两个是非常硬的指标。但是如果你现在买，你现在比如说我的燃油车开不了了啊，这个已经这个排放不过关，清理过好几次，花了好几千块钱，发动机也大修过了，烧机油很严重啊，就是破车一台，二十年以上的老车了，那就不建议你去进行这个使用了啊，抓紧把它换掉，那就不用换个太贵的。换个便宜点的10万到15万价格区间的新能源的车型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好装充电桩啊，有地儿充电，可以享受到纯电车型带来的能源的节约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啊。来看看这边的小伙伴说，买了库斯图以后销量就下来了啊，几点，首先这个车没问题，库斯图只是在国内的销量下来了，现在北京现代的库斯图呢是出口全球的啊，你这个可以放心，不用担心啊。山东律师的小伙伴说，传祺E8怎么样，纯家用，个人觉得广汽传祺的产品啊，装配工艺可靠性都一般啊，你可以到网上去看看口碑，也可以到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去看看之前传祺大师的那个车型黑屏的那个情况啊。所以传祺E8这个车我倒是觉得一般般啊，这个级别你其实稍微加点钱可以上艾力绅了，或者是奥德赛了，何必要跟传祺E8这种车型去较劲呢？难道你只是因为它外观大，对吧？看着内饰豪华吗？啊，千万别这样，因为一台车的成本就那些啊，放在了内饰外观就很难放在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啊。所以在这个地儿上，大家一定要明白，你是重里子还是重面子，这个要考虑清楚。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今天有朋友问我这个某享啊，某享的这个车型的 L6 啊，说觉得特别科技，有电视、有冰箱、有沙发。我说你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吗？如果没有，你就想在车上享受，你就可以买。但是如果要是考虑到车辆的情况，我那天看了看理想这个企业，从车和家改到理想，龙共加起来。啊，龙共加起来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2015年到2026年成立时间11年啊，从理想出第一款车开始不到10年，8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你买这个车到底图它啥啊？图它啥？相逢是缘说了，电车国内品牌哪个比较好？国内品牌好的电车还是不少的，但是取决于你怎么用啊，对吧？如果你要是图性能，你可以看极客、领克。图划算可以看吉利银河，是吧？哎，这些车还是可以的啊。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推荐长城呢？长城的新能源，说实话，混动的 Hi4 也看车型。我那个高山的 Hi4 还行，那天试了个 H10， 忘给大家说了啊。这个车的 Hi4 说实话油耗一般，它现在表头的那些数据多半都是快乐表。这个车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现在真不敢讲。所以我建议啊，如果要是看国内新能源的话，看吉利家的这几个领克、极客。银河啊，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好吧？啊，来这个时间，有朋友说啊，又在推吉利，因为吉利售后服务的响应程度高，产品可靠性好，安全系数够高，它跟沃尔沃贡献研发的这种安全架构已经延伸到中低端的产品了，所以推荐它不会有问题，对吧？你看前两天啊，今天还有朋友跟我说有个领克车从这个。几十米的山崖上掉下去，连 ABC 柱都没断，人就是胸腔的骨折，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这就是产品质量、安全可靠架构带来的生命保障啊，对不对？它给你的6横7纵8框的龙式结构，保证你人在车里面的安全，是吧？这哥们儿真的是啊，那么大的弯开的那么快，冲下山崖，我去。捡条命回来啊，要不是车好，我估计都得请全村吃席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给大家说明白啊。好，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如果您有燃油车的话，不会用积碳清除剂，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可以随时来问我，感谢大家的信赖啊。 买鸡蛋清除剂那就再开几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相逢世缘说，造梦和奇瑞哪个好？我抱歉的告诉您啊，这两个产品其实我第一接触的少啊，因为当年造梦家的车出了一个46.02的热效率，我转发了一下。另外几个企业呢发了一个46.09的内燃机热效率，我也转发了一下。这个造梦呢就说我们是站队媒体啊，说我站人家队了啊，这个后面的试驾呢也就不敢请我了啊。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确实试的少，我们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所以没试过的车我们不多讲啊，顶多介绍，我们不推荐，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造梦家的这个客服投诉啊，或者说是意见电话，你这个时间已经打不通了，他到7点钟下班了，每天早上是8点还是9点啊，早八到晚七啊，人家下班了，就是你想投诉可不是随时都能说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正因为这种情况，售服电话连用户投诉都不敢接的这个时间大把，一半的时间都不敢接了，那我们还怎么敢推荐他家的产品呢？对吧？奇瑞家的产品呢，因为我们试过的少啊，我们也不多讲。另外看过我们视频的小伙伴呢，也都知道奇瑞的这个售后的响应程度啊，所以在此我们去多讲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我们希望现在呢，能够如果用户有问题，我们愿意搭建这个用户和厂商的桥梁，希望厂商呢能够正视用户的问题，积极的把问题解决掉，也帮他加加速啊，咱不总排队嘛，也加加速。所以在这个部分啊，你如果愿意选，你可以拿自己的人民币去尝试一下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2: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2: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2: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You
1: get to California。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如鱼得水说了什么车？哎，没听明白，我看看前面的那个内容吧。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及时再发一遍啊。 来看看相逢世缘说吉利的呢，就是问吉利的车怎么样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首先呢，吉利的售后服务呢是比较靠谱的啊，这其一。其二呢，吉利的产品呢是跟沃尔沃师承了很多安全的架构，譬如 CMA 啊、GME 啊这些架构啊，所以呢，在架构的体系上安全不用担心。前两天的这个，应该是在四川吧，好像是一个车从国道上山崖上冲下去，然后翻了无数个滚，跌落的这个垂直距离超过了50米吧，应该是滚落山崖啊，人一点事儿没有，就是胸椎有点骨折，其他的都还好啊，捡了条命回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得给大吉利点赞啊，那是领克的车型啊。另外呢，你在吉利的整个的体系里，你可以看到沃尔沃的安全架构。有朋友说了，怎么可能？沃尔沃都是豪华车了，吉利怎么可能？因为沃尔沃和吉利贡献研发的生产线。他会把整个安全架构在安全这个底线上控到同一标准。那么其他豪华车豪华在哪儿？豪华在内部的配置啊，豪华在一些附加的应用上，对吧？所以如果车身架构是一，其他的都是零，后面加多少个零的事儿。如果没有安全架构这个事儿，其他的都白说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伙伴啊，这个时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其实天凉了啊，很多燃油车的小伙伴呢能感觉到这个车辆早上的启动的时候啊，可能一把打不着啊。教大家个窍门，首先呢，如果是拧钥匙打火的这种车啊，你呢不要上来一把钥匙拧到底，上了车之后别着急踩刹车，你那车有手刹，不管是电子手刹还是机械手刹，别着急踩刹车打火啊，先把钥匙从 off 转到 down 的这个位置啊，转到 on 的这个位置，相当于通电啊，然后默数8秒，让这个车辆的电瓶的每一道电流啊走到车辆的内部的每一个位置，让车辆的热先冷启动一下，对吧？只有这个电压稳定了之后，你再打火，再打到 power 键啊，再打火，这个对于蓄电池启动电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为什么有的人的车上来一两年蓄电池就完蛋了，有的人的车电池用了10年都没事呢？就是这个道理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有朋友说了，我这是一键点火的啊，没有钥匙怎么办呢？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怎么说呢？你上车一样不要踩刹车啊，就手刹拉着，就上了车之后先按一下你的电子打火一键打火键啊，让系统自动启动，然后自检结束，记着默念8秒，自检结束之后啊，再按再踩下刹车打 power 键，按下去一键点火，这个是对车辆良好的保护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另外，如果你的车打着火了以后，按照我以上的说法，打着火了以后，你的车辆方向盘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抖动啊，发动机动静大啊，油耗转速提升啊，如果有转速表的车，你看到这个转速超过了900、950甚至1000多，那这个车啊，有积碳的概率就非常高了，马上要到积碳影响到车辆的这个运转了啊。积碳多了不可怕，可怕是积碳多了既损坏发动机又浪费燃油啊。有朋友说这怎么还能浪费燃油呢？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如果你燃油里面的积碳多了啊，应该整个油路系统里面的积碳多了，喷油嘴被堵了，本来原来是一共是4个缸，每个缸都有喷油嘴啊，拿四缸车来说啊，4缸车每个车都有，每个缸都有喷油嘴，但是你喷油嘴上面有5个孔，像梅花一样的5个孔，但这5个孔一旦有堵塞的，它喷油的压力就不够，雾化的效果就差，燃烧的热效率就低。你要想达到快速热车的效果，那它就要喷更多的油。怠速的时候喷油是电脑 ECU 控制的，不是人脚控制的，你要喷更多的油，那么这个时候的燃油就是浪费了，对不对？哎，那么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定期清理积碳，让发动机保持到良好的状态啊，让它日久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都会感谢我，因为不单日常帮你省了油，还减少了你发动机大修的概率。同时要告诉你，你想卖二手车的时候，如果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二手车经纪一听你的车养护的这么好，多给你2-3千块钱，那是太 easy 的一个事儿了。咱就拿最普通的1.5T 的增程1.5T 的燃油车来说，每5000公里用一次，如果你这车10年啊，10万公里，你打算换新车，这有点浪费啊。但是10年10万公里打算换新车，每5000公里用一次，出了首保就开始用，你大概用18瓶，也就意味着你大概用3组，2000块钱左右啊。3个第二组半价嘛，就18瓶，大概是3个6瓶啊，2000块钱左右。当时你卖车的时候，如果二手车经纪因为你车辆养得好，能多给你2-3千块钱的这个。车价上多给你2-3千块钱，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把这10年用积碳清除剂的这个成本已经收回来了，对不对？相当于你这10年清除剂没有白用啊，啊，相当于你这10年清除剂白用了，对吧？咱还不算这省的油钱，对不对？咱还不算因为不使用积碳清除剂造成的发动机积碳过多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发动机大修的费用，还不算这发动机大修过程当中这10几天时间里面你耽误的事情，打车的钱，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个啊，说一个事儿，这个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对你的爱车百害而无百利而无一害啊，这给大家说明白。这个事儿啊属于什么呢？属于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啊。Max 问了啊，猛士的 M817 这车咋样？这是我在节目里面

0: 介绍过猛士车型，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咨询猛士的小伙伴啊，他会告诉你是什么军工品质，他会告诉你有多么多么强大的这个能力啊。但是话说回来，你看路上跑得多吗？我到现在一辆没见过啊，也就意味着这个车其实卖的一般般，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车我没试过，具体怎么样啊，我不去过多的讲，市场能决定它的销量啊。来，若曦说了，每天上下班6公里啊，6公里左右啊，打算把瑞纳卖了，换个诺玉米咋样？一天上下班6公里，来回12公里，一周大概100公里，一年50周大概5000公里，买个诺玉米装装不下啊，开开不好，冬天里程打折。我觉得你要是听我的，踏踏实实用用积碳清除剂，老老实实开你的 1.4T 的1.4自然吸气的塞纳吧，啊，瑞纳吧，这个北京现在的瑞纳车型还是非常皮实好开的一款车型啊。猛禽咋样啊？福特的猛禽呢，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产品。怎么买不知道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就可以了啊。猛禽 F150 这个车呢，是个大号的皮卡。这个车如果你喜欢，就坚定的去买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个货车，15年报废期啊！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要进我们的宣传了，一段宣传之后，后面的节目更精彩。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啊，有什么车辆问题可以随时来跟我探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仍然可以关注视频号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看视频的小伙伴把问题告诉我啊。来，向洛宁说了，问问造梦家的海鸥和吉利的星越，那肯定选星越啊，星越这个月都到60000辆了，好多找我买车的小伙伴排不上队啊！你要是找我买车的话，我可以尽可能的帮你去加个三儿啊。能够找你买二手猛禽不？二手猛禽1车1亿啊！这个我帮你推荐石山平专家，让你让他在市场上帮你关注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广播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同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改版的新专辑主打曲 Punch-It Zero 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另外三首 Clever Line、The Babylon 和 Pink Clouding 分别空降第三、四、五位，就此强势实现了前五战四的席位。而 Ella Longley 的乡村冠单 Cherson Texas 依旧是强势退居亚军。本周我们先来关注到上榜已经有27周 Like the Cumbers 乡村的热单 Rethink Some Things，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33位。尽管入榜超过半年时间且处于前25之外，但是 The Cumbers 这首歌曲本周仍然有非常高的数据，并没有和 Be By You 一样从而摆脱出榜的命运，目前也是他在热榜当中唯一一首在榜的单曲了，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呢。

本周小幅上升一位来自 Tattoo Swarms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32位。某种程度上这首歌算是接近了电台偏科型单曲领头羊的大旗。 Tattoo Swarms 的这首歌曲尽管流媒体的数据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好在电台口碑的发酵起步，让总榜的名次得以刷新，马上也快要到关键性的半年在榜周期节点了。歌曲未来是不是能够熬得过去呢？就让我们继续观察吧。

本周要特别的隆重推荐一下新上榜空降冠军宝座，来自 Taylor Swift 改版的专辑新主打单曲 Patient Zero 首周空降无悬念的冠军宝座呀。即便相对后劲不尽如人意，但是凭借着梅梅一贯以来的出动的强大体量，这次牢牢的再次空冠新作。这首歌曲也帮他成就了在美国的第16支冠军单曲。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改版的新专辑四首歌曲都是通通空降在前列，大势实现了前五当中占四个席位的局面，不得不感叹梅梅就是梅梅啊。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冠军单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 Patient Zer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This
2: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好笑，回头多少个秋，唇变了却偏失去。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发挥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

0: 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8.0。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三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眼泪。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战舰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再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干见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再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元秒杀陈阳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镶银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本期时间的7:0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10月14日，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俗话说得好，精神抖擞一小伙儿，今天突然只有我啊！这个萌同学本来是计划今天下午高铁票出发去杭州，和我们去做那什么那个香云山的那个直播的，但是呢，昨天晚上临时通知我说，今天一大早就要直奔高铁站去杭州了，所以说今天、明天、后天本周的三期节目是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这个很多人每到这个时候总会开始说想萌的第几天，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了啊。这个先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香云纱的这个直播时间哈、民族的奢侈品非遗香云纱，那么双十一的雅庄专场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0%，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11就能够预约直播了。萌同学呢也会在直播间和栗子同学两位一起给各位动感女孩们挑选多款好物，那么下单呢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在我们平时互动这个平台关注一下，回复一下11，然后呢就能够来预约一下这个直播了。到时候呢，这个欢迎各位都能够去直播间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啊。这个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吧。来看一下我们的从哪儿开始看呢？因为今天早晨还有很多隔空对话的，你知道吗？啊，隔空对话的。来看一下夏日微风，他首先说秋天真美啊啊，秋天真美啊！拍了一张路上照片，确实阳光明媚，远方的路途是充满着阳光的，特别棒。而且我就喜欢一年当中最喜欢两个季节，一个是秋天，另外一个就是春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秋天，虽然说逐步步入到深秋过程当中了，但是秋景依然是非常之美的。热心群众说早上好，坐标淄博，今儿早上起来有点冷。是的，国庆节回来之后明显就觉得这天儿真的是越来越凉了，各位早上起来都已经皮衣上身了，有没有哈？这个再来看肖玉同学发来一个看啊、这是昨天说想把他们家的小朋友拍照给我们看，确实消失人口回归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抱来喜讯升级当爸了。小孩确实很可爱，让我想起了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这个阶段他应该是刚刚学会抬头，你可以拿那个色彩卡去练他的追视啊，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慢慢的在他眼前晃，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会找到他最喜欢那张，然后呢把最喜欢的那张放到他的床头，他自己慢慢的就会想方设法爬过去找他，所以那就是学会爬了哈。林老师在6:57的时候发来一张这个调频的打卡 FM106.6 啊，应该是我们青岛的朋友，他说早上好了各位。还有我们的幸福的人说早上好，来打卡了，祝各位依然愉快。耀德幸福说周三早上好，来打卡了。二同学说来打卡了，几天没见娃甚是想念哦。这是那位隔空对话的，一会儿我们跟你聊啊，一会儿跟你聊，因为要把你们一家三口单独放在一个开口说说这个事儿啊。新同学说周三早上好，我来了。李说早，滨海路今天早晨这个路上的车还是有点少。

温婉居家里夫人，他说自从昨天这个10:05之后，这个心就没有平静下来，因为他的肖战演唱会终于要来了，一下午的预约就突破了150万。他说还有能抢到票的风险吗？票来票去，票从四面八方来。要我说，我就服我们这个温婉居家里夫人，她每次抢演唱会门票真的是一绝，就是人家能抢到，但是没有时间去，最后就是不付款，可能又能够让那张抢到的票流入大海。那么昨天我也看到了肖战开演唱会这个事儿啊。那么肖战的今年有四场，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南京两场分别是10月23号和10月25号，上海的两场呢，分别是在11月6号和10月8号。那么也祝福我们收音前每一位喜欢他想在现场看到他的朋友都能够抢到他的演唱会门票吧，依然可以来我这儿许愿，看看在我这儿许愿的结果会不会能够让你抢到他的演唱会门票。

先来看小米饭的，他说打卡了，晴空万里，再去送孩子的路上。还有苏燕说，早上好，李宁哈，又是阳光美好的一天，加油哦。嗯，加油加油加油啊。这个吕培梅说，竟然听到了肖战的歌哦。还有这个还有谁等等等等哦，洪磊他说，一开机就听到了肖战的跟着感觉走，好听，期待肖战演唱会南京上海，希望能够抢到票哈、哦。我在济南给你们默默的助力一把，嗯，内心支持你们一下。再来看动感超人，他说马云什么意思，天上有一朵云特像马，然后他说马云。好冷的一个笑话，我跟你说哈、啊、这匹马有点肥就是啊。再来看啊、还有这个还有谁，等会儿啊我找一找，我们要和那两位出差的小朋友来互动一下子了。今天来到最早的是爸爸，他说二，他说来打卡了，几天没有见到娃了，甚是想念小公举，天天喊着想爸爸，不过现在明显可以看出长大了，跟我说听妈妈的话，帮妈妈照顾弟弟，加油小朋友，给你点一首周杰伦的屋顶，开开心心又一天。然后紧接着外度就是三口之家的妈妈又来了，她说早上好，听到爸爸留言了，酒窝妹妹很开心，想爸爸的每一天，我们是一家四口，还有一个姐姐和同一天生日的弟弟，我这么巧吗？这真的是缘分当中命中注定的一家人啊！这个不过小朋友说能不能有一首稻香啊？是不是昨天的？今天给你补上稻香好不好？来了7:12，小信先生还说，第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吗？嗯，第一首今天让给了肖战，毕竟要开演唱会了嘛。第二首是周董的，他还问我直播间开空调了没？自个儿一个人上班冷不冷？还好。毕竟皮衣加身了嘛，来吧，7:12，周董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7: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我们要说一句话，就是各位动感女孩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平时上班我知道各位跟我们的压力一样大，那么节奏一样快，甚至还有回家要这个收拾家务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很容易忽视了自己，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时候换季已经在脚下，迫在眉睫了哈。那么我看到下周的时候最高温只有10几度了，所以说深秋要慢慢步入到初冬的感觉，所以换季就在脚下，这时候我们的皮肤要格外的关照一下了。所以说这周我们上架的是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讲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自己卷自己啊，蒙说自己卷自己，就是升级以后的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吸收力更加强了，提升了整整6倍，所以说营养更加丰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也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第三点，大家伙很关心的价格，如果说你去官旗买的话，一瓶3980，价格在我们这儿首先拦腰斩5折，1999，然后再拦腰斩5折，1999，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然后还没完，我们再送你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拍一发4，让你在家出差在外都能够用到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那么可能朋友这时候说保真吗？这次我们依然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找到它的办法各位记一下，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5折5折再送你2瓶旅行装的巨大无比的优惠，拿到2大瓶以及2小瓶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宋月同学说了，上班压力确实很大，有时候还要带回家干的，都是一样的，大家伙有时候我不光要带回家做，就是一般来说，大家伙很好奇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啊，李宁，你们下了节目就能下班了？不可能，我99.5%的工作在手机上，所以说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手机震，那就是来活了。有的时候从早上5:30一直到晚上11:30，可能一直都在忙活一件事儿哈。所以说，就是各位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我想在这儿真的要替各位我们的动感女孩们说一句，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真的都挺不容易的，有时候在工作当中是主要的骨干，回到家可能还要负责家务，还要负责小朋友，角色又发生了变化，是女儿，是妈妈，是下属，有时候还是中层的这个管理者，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这个尽可能把时间每天留一点给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我想这不是什么休息羞耻症，而是能够让自己充满能量的必须，也是让自己保证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的必须，好吗？学会工作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学会休息。这个牧羊而生说，上班路上一首女孩真的让我有了一天的好心情。是的，我每次听到威廉这首歌，我的心情也是蛮不错的。林老师说，能不能来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不只是想萌的第一天，也是想您的每一天。说不了这个，来吧，听歌吧，邓紫棋喜欢你。7:26，邓紫棋和广告之后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33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1月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期值增高0.1个百分点。

7: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可以是天气情况、路上通勤，也可以是你最近想诉说但是无处所说的烦心事或心里话，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当然如果要匿名的话，要在一开始就要写明一下啊，要不然遇到熟人可能就但一般也遇不到了。来吧，7:39，继续听歌，来自林俊杰《美人鱼》。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7:44，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14号了，天儿真的是进入到秋天，而且深秋的节奏了。我们都知道，早上起来如果说起床困难户还要去收拾自己的穿搭，可能会有点麻烦，所以这个季节既方便穿搭又适合上班，必须要有一件冲锋衣。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在我们架上这周应该是第三周的时间了，那么依然是邀请各位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先说价格，如果说各位在专柜买的话，一件2000起步，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件只需要599就能够拿到它了。599，那么也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各位能够放心购买就可以。其实这款冲锋衣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抗造，就是不管是雨水的冲刷，还是平时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什么番茄汁啊，包括菜汤啊，然后呢用湿巾一擦就可以了，这是其一。第二，它还不闷汗啊。第三，它的版型非常正，不像羽绒服那么臃肿，同时通勤上班穿它也都没问题，不会显得你今天很随意。那么各位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在专柜一件的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能够买三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让亲子装也穿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北面的时候总会想到许巍，因为北面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那么这款冲锋衣如果说各位在出行路上穿搭也是极其合适的，想到许巍就想到这首13年之前他在杭州演唱会的现场版本的《曾经的你》。

天台上小双说，听到这歌还上什么班啊，直接上高速，好好上班才有机会上高速呢。来了，7:52，哥哥妹妹版本的杀破狼，这也是我耳的音乐榜给各位推荐的。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再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6: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7: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6: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